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接四零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不到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的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驶出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另外，苏北境内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培训免费的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 1.35%， 三年期 1.75%， 一万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 1.8%， 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新鲜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件。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日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安徽泗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

0: 晚间。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获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日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今年7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78.5万件。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11号，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首日，国乒6人晋级32强。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当前很多短视频和读书软件呢会使用 AI 声音作为配音，随着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广泛应用，声音被收集、合成、制作、模仿甚至篡改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这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殷某某是一名配音演员，他意外发现自己的声音被 AI 化后，在某智能科技公司运营的平台中对外出售，殷某某以智能科技公司的行为侵害其声音权益为由，将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五被告起诉至法院，主张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声音权益。被告某智能科技公司、被告某软件公司应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五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五被告均否认侵权，某科技智能公司认为其平台当中的声音产品有合法来源，来自于被告某软件公司，软件公司称他使用的声音来源于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文化传媒公司认为他与原告有过合作，约定经原告录制形成的作品著作权归属其所有，被告平台运营商与涉案产品的经销商也称自己不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声音以声纹、音色、频率为区分，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特点，能够给他人形成或引起一般人产生或与该自然人有关的思想或感情活动，可以对外展示个人的行为和身份。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是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可以认定为具有可识别性。在这起案件当中，因为某软件公司是仅使用原告个人声音开发涉案文本转语音产品，而且经当庭勘验，该 AI 声音与原告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引起一般人产生与原告有关的思想和感情活动，能够将该声音联系到原告本人，进而识别出原告的主体身份。因此，原告声音权益及于案涉 AI 声音某文化传媒公司对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等权利，但不包括授权他人对原告声音进行 AI 化使用的权利。在未经原告本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授权某软件公司 AI 化使用原告声音的行为无合法权利来源，因此某文化传媒公司、软件公司未经原告许可AI 化使用的原告声音，构成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权，其侵权行为造成了原告声音权益受损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智能科技公司、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礼道歉，某文化传媒公司、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共计25万元。所以说，声音呢，犹如每个人的指纹一样，具有高度的辨识性和独特性。那么，随着我们步入了数字时代，声音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载体，它的权益保护问题也是日益凸显。那么，像这起案件当中，原告呢是一名配音师，声音是其职业身份和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AI 声音行业保护的第一案，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构成侵权，强调了声音作为个体独特标识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利 于维护原告作为配音师的合法权益，也保护了配音师行业的群体利益，也进一步明确了 AI 时代声音权益应得到更为严格和全面的保护，为今后声音 AI 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推动声音权益保护工作向前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蓝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那一段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0: 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12: 喂，39妈。”有事儿吗？
11: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10: 不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了。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11: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10: 不太疼的。”

0: 打麻药就不疼啦。
1: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0: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1: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0: 阿贵有一天去城里买东西，走着走着烟瘾犯了，就问旁边的人说，大爷，哪里有卖烟的呀？
1: 卖烟的地方好找啊，一般卖酒的地方不都有卖烟的吗？
0: 阿贵很快就找到了。老板，来盒玉兰。
1: 没有。
0: 那红双喜呢？
1: 没有。
0: 黄鹤楼呢？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烟都没有，开什么酒店呀？王美丽晚上和亚楠看完恐怖片，一起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美丽想吓一吓亚楠，于是指着医院门口说，哎，你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
1: 亚楠一听这话立刻紧张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0: 听亚楠这么一说，王美丽反而有些害怕了，赶紧问道，你奶奶说啥了？
1: 亚楠显得非常恐惧，听着美丽一字一顿地说，奶奶曾经跟我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0: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1: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0: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1: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中的时候，大头的同桌不仅抽烟，简直已经是烟鬼的级别，恰好地理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烟民。这一天正上地理课呢，同桌烟瘾来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点烟抽烟，烟雾吐向了窗外，连续三个回合同桌都巧妙地避开了老师的目光。到了第四个回合，同桌正脸朝窗外冒烟的时候，老师转过了头，同桌没发现鼻孔还在冒烟，只见老师瞪大眼睛惊奇地说道，
1: 我抽了一辈子烟也不能只做到一个鼻孔冒烟，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同桌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说，老师，我感冒了，有一个鼻孔不通。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1: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0: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疼好了吗？有一天，阿贵跟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怎么了？怎么不吃饭了？你不饿呀？
1: 不饿，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0: 阿贵的媳妇儿啥也没说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边跟女儿说，宝贝儿，外面冷，你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啊，别把你爸爸给撑着了。铁柱的媳妇儿出差了，晚上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过来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1: 媳妇儿，我在家呀。
0: 啊，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
1: 铁柱心想，幸好没出去，打开冰箱大声地回答说，媳妇儿，有俩土豆。
0: 那茄子呢？
1: 也有两个。
0: 青椒呢？
1: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有四个。
0: 好，行，你呢现在就炒一个地三鲜，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啊。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1: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0: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1: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0: 外面狂风暴雨，大 头和老王终于等来了公交车。在上车之后，大头说道，还是车上好，又遮风又挡雨还暖和。
4: 是啊，尤其是外面那么冷，刚上车好像钻进了被窝一样。
0: 别扯了，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3: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5: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老王很愿意给老婆洗衣服，因为每次他都会发现一些零钱，然后都会悄悄地藏起来。
3: 这一天，老王问媳妇儿：老婆，你有要洗的衣服吗？
5: 有，还有好几件呢，你手洗的最干净了，你等一下啊。
3: 老王等了半天，媳妇儿还没有把衣服拿过来，探头一看，发现媳妇儿正把零钱塞进要洗的衣服口袋里。这一瞬间，老王好像明白了什么。
5: 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3: 不去，玩游戏呢。
5: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3: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5: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3: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5: 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3: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5: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3: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5: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祖孙三代人在聊天，铁柱闺女问铁柱：爸爸，你小时候勇敢吗？害怕打针吗？
3: 当然了，爸爸可勇敢了。爸爸小时候打针一声不吭，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5: 铁柱的闺女转头问爷爷：爷爷，是真的吗？
3: 哈哈，你爸确实一声不吭，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爸小时候看到护士拿着针头过来，就直接晕倒过去了。
5: 有一天，大头一出地铁口，就看见了一个发传单的漂亮姑娘，貌似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看到大头，姑娘眼睛一亮，快步地穿过人群，微笑着走过来，迅速地递给她一张。
3: 大头心里那个陶醉呀，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发，偏偏发给我？我有那么高大帅气，魅力四射吗？走了好远，才想起应该看看传单上的内容。只见标题上大大的8个字：一次整容，改变人生。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前几天过节，铁柱一家子在丈母娘家聚餐，一桌人有说有笑。突然，铁柱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一下，铁柱的闺女立刻放下碗筷，跑。 跑过去拿起手机念了起来：“亲爱的。”
3: 屋子里瞬间鸦雀无声，岳父岳母都瞪着眼睛看着铁柱。铁柱媳妇跟孩子说：“
5: 宝贝儿，宝贝儿，别害怕，给妈妈往下念。”
3: 就听闺女一字一顿地念道：“
7: 亲爱的用户，您的话费余额不足。”
3: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5: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8: 早上刚到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5: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都蔫了。”“
3: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5: 我有那么老吗？”“
3: 哦，好吧，大叔，买袋盐。”“
5: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3: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5: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3: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7: 没有。”“
3: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大头和姐姐小时候每年都会去农村的姥姥家过暑假，晚上灯光之下会看到很多小蚊子飞来飞去。大头说：“姐，今天蚊子好多哦。”“
5: 把灯关了，蚊子就看不到我们了。”说着姐姐关掉了灯。“
3: 姐，惨了，你看蚊子提着灯笼来找我们了。”“
5: 你是不是傻呀？那是萤火虫。”
6: 大头牙疼去看医生，医生非常好奇，说道：“你年纪轻轻，牙怎么磨损这么严重啊？哎，你晚上睡觉是不是磨牙呀？”“
3: 不知道啊，睡着了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磨牙呢？”
6: 医生看了看大头，对身边的实习医生说：“看到了吗？啊，早就说你们不听，你看看。”
3: 大头一脸莫名其妙，忙问医生：“我这牙还能治不？”“
5: 能治啊，不过赶紧找个女朋友吧，要不然生病了自己都不知道啊。”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10: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
11: 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塞就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0: 伊恩，
2: 好像出现了幻觉。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也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 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遍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

0: 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我们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3。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啦，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8.2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属车。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1: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0: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师哈，这个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1: 嗯，好的。
0: 嗯。
1: 那么20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0: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两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1: 嗯，差不多这两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0: 嗯。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1: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0: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20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0: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1: 自动挡的。
0: 嗯，
1: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0: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1: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000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0: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1: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 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0: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0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1: 好的，20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售后价格是在三万左右两百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两三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0: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0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啊，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1: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0: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1: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0: 哦，那还好嘛，还好。
1: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0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1: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会开1年亏10000这个情况，
0: 是
1: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嗯。
0: 好的，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1: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分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收听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

0: 里边给我发发留言就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 21年的 A6 A645 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说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也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说两驱的。
1: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1: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1: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1: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1: 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1: 9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7万块钱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2: 好的，
1: 好吧，嗯，好，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1: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2: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3: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35,000左右是吧？
3: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2: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3: 好，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3: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1: 嗯，是的，64,000公里。
3: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3: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1: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3: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0,000多一点点啊，30,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

0: 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1: 喂，哎，你好，是我吗？
0: 是你，您请说。
1: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 五，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2: CX 五2020年的版本是吧？
1: 对，2.5排量的。
2: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1: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2: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1: 3万公里。
2: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谢谢。
2: 嗯，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2: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2: 嗯，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2: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2: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目前的红色车辆这个你我以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2: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2: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2: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2: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7万7。
2: 7万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2: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谢谢您
0: 哈。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 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开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2: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4: 2.4的。
2: 2.4智享版双电动在北坡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2: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4: 对的对的。
2: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了吗？
2: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4: 啊，这么低吗？这个？
2: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4: 我买了沿着山东沿着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2: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
4: 对
2: 吧？也不贵，新车
4: 对对对
2: 啊。
4: 是
2: 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4: 行，那谢了啊。
2: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哎，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20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20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

法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好，我们先。

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6: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7: 对对对，一经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6: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呀，这争论就起来了。
7: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6: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7: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6: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7: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都会有什么呀？敏感、忧郁、
6: 小心眼儿
7: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6: 对对对，
7: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6: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7: 哎呦呦，是我看到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6: 啊。
7: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6: 你看，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
7: 嗯，
6: 结合原著和电视剧的经典场景呢就解析啊，让这个200多万的网友彻底悟了，说哦，原来林黛玉的作根本不是矫情，而是作的有理有据的呢。
7: 哎呦，笑死了，终于有人为林妹妹说句公道话了。以前是天送天无下个林妹妹，现在是天送丢下个
6: 什么
7: 包工头。
6: 什么包工头？
7: 又像包拯啊，这不是拍案叫绝，然后又很公道嘛。
6: 你看啊，这林黛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7: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有林黛玉的感觉。

0: 感觉啊，
1: 是吧？就是
0: 比心带更带。
1: 你不觉得很多这个林黛玉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句话就真的是太作了，是林黛玉的这种任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0: 哪里作了？你看人家 UP 主啊，就还原了这句话背后的具体的情境，让大家明白她其实啊，话出有因。
1: 是，咱先说啊，这林黛玉啊，人家是荣府小女儿贾敏的独生女儿，因为她妈妈呢早去世，所以她自幼也是被这个外祖母贾母啊就给接回到这个贾府来照养了。
0: 是的，有一次呢，这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把从宫里得来的12枝绢花分给大家。那薛姨妈呢，她其实很明白基本的待客礼仪和规矩啊，所以在送之前她特地交代了一下顺序，要先给姑娘们，剩下的再给自家媳妇儿。但是呢，周瑞家的却把最后剩下的2枝花送到了黛玉。
1: 你看这UP 主呢也是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当的地方啊。你看首先是黛玉的身份人家很尊贵。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贾府来说他是客人。周瑞家的呢是王夫人的陪房，在贾府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那肯定不是无心之举了。
0: 是。另外其实小说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黛玉嘛，她因为寄人篱下不想添麻烦，所以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已经忍了很多事儿。送花这件事儿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却是黛玉她在贾府的真实的处境的一种体现。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黛玉直接就发出了质问哈，不是在耍小性子，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这 UP 主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已经欺负到你眼跟前了，你还有必要忍着吗？这必须得生气啊。
0: 是的，必须得生气啊。你看其实除了解释黛玉生气的合理性，这个 UP 主呢还点出了作精的刻板形象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啊，我们总是习惯以上帝视角，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上帝视角来看在大观园发生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去看黛玉的那个小性子呀，人家其实好像只对宝玉发作吧。面对其他人他反而是情绪异常的稳定。
1: 哎，我看这个视频下面有网友留言说，听到一个独特的观点啊，就是说我们读者是上帝视角，如果我们变成里面的人，除了宝玉基本没怎么见黛玉耍过性子，他更多的是跟宝玉是有情绪交流的。
0: 是的，那黛玉对宝玉的这种情绪，他其实是每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存在。
1: 那你比如说有一次啊，众人一起看戏，有一个戏子呢长得就挺像林黛玉的。大家呢都是看破不说破，只有直率的史湘云哎开玩笑说了出来。
0: 哎，这个时候宝玉怕黛玉生气，就给这个湘云使眼色，结果呢反而激怒了黛玉。
1: 乍一看啊，好像是黛玉太计较了，但是这 UP 主结合现实生活的经验一下子就说中了要害。
0: 来，我给你们说，就闺蜜之间拌嘴，本来俩人是不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1: 是。
0: 但如果一个人的男朋友站出来劝和，说自己女朋友心眼小，让对方别介意，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尊重。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所以你看这黛玉这里并不是开不起玩笑，而是在生气宝玉你怎么不理解我呀。
0: 她并不是说不理解我，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了解我。
1: 对，
0: 他对他有误会。然后继续我们再来往下了解啊，这个 UP 主呢他还提到说，在亲密关系里要求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而黛玉呢，她是懂得收放情绪的理想女友，那这些都不断不断的带给更多的网友其实以新的领悟。
1: 哎，其实好像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学到很多恋爱当中的知识，是吧？
0: 恋爱当中，人际关系相处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的道理。
1: 是，你看在这个恋爱里啊，如此生动鲜活，所以难怪在这个网上，不管是孙悟空还是伏地魔，都能成为林妹妹的好 CP
0: 啊。林妹妹的好 CP 要为林妹妹举大旗，是不是？那其实在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当中，或者说在这部著作里，我们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很多关于人际关系、关于恋爱的一些相处模式和其中深谙的一些道理。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看过原著的或者看过作品的，都欢迎来同步分享你在其中看到的那些小小见地，可以一起来拿出来说一说，在亲密关系当中这种关系如何去调整，当发生了误会或者当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又如何去解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跟着林黛玉一起来学习谈恋爱。有人说黛玉是作精，网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我要为黛玉扛大旗。其实呢，在小破站当中啊，有不少解读《红楼梦》的各种 UP 主，那他们呢是从黛玉到宝玉到王熙凤到刘姥姥。反正是对各类人物都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剖析，每个人每个 UP 主他们剖析的点还真挺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好像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更带着一种恋综观察员一般的视角
5: 哦，
4: 对吧？他会复盘宝黛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5: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4: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她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她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5: 你看这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五分钟乐一下。
4: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四两拨千斤就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5: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4: 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5: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4: 管我呢，怎么了？
5: 我学的太温柔了。
4: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5: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的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儿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黛玉说哈，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了？
4: 哎呦，这回宝玉可真是长了嘴呢，真会说呢。他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黛玉他是自家人，是先来的，要胜过后来的宝钗。
5: 你看看人家这PUA 也是挺厉害的哈。
4: 哎呦，你怎么能把你心里的内心独白就直接说出来呢？
5: 主要是我 CPU 跟得上这一回。
4: 哎呦，你看啊，黛玉之所以生气，是不是因为宝玉在她心里是最独特的那份存在，而她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真诚的。
5: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4: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治家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5: 哎，对。
4: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管家。
5: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4: 是
5: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4: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5: 你看啊， 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4: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她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她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她更能够收获人心。

0: 大家忽略了他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他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1: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0: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的说法，所以呢，宝钗干嘛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1: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0: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1: 嗯，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0: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
1: 嗯，
0: 飒这个字儿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1: 嗯，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0: 嗯，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用现代视角来感受那其中的一些恋爱学问。
1: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新车

0: 途中我们来相互陪伴。
1: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抄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抄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她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0: 对，她提前让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1: 这中途呢，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突然就动手了，扯了探春的衣服，她立马反击，打了对方一耳光。
0: 你看这种直面伤害，有仇必报，马上解决的态度，那放在当下妥妥的就是减少自我内耗的一个模范。
1: 你看这些比较有见解的讲解啊，一直是吸引着网友们的追更和讨论。
0: 是的，那后来呢，这些 UP 主经过网友的建议之后，也是做了更多的追更，就讲香菱学诗的故事。
1: 我们都知道这香菱啊，她原名叫英莲，从小呢就被拐卖了，又被这个薛蟠啊夺走当了妾室，才改名叫做香菱的。
0: 那个叫做侍妾，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1: 哦，就是其实比这个妾室还要更低哈。
0: 对，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1: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呼应的。
1: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0: 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个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她曾经叫英莲。
1: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然后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0: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1: 怎么说？
0: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1: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黛黛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0: 哎呀，空空黛黛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1: 还有小陈儿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性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0: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1: 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嘛？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每尝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0: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1: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0: 嗯，真不简单。
1: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地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0: 嗯，
1: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0: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1: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0: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1: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0: 嗯，
1: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0: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1: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0: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律，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1: 嗯，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带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0: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
1: 嗯，
0: 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1: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0: 嗯，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1: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好，有。在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啊，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2: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3: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2: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拈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3: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2: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3: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她的心里只有她。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2: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3: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2: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3: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2: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3: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2: 哎，除了这一对之外啊，还有一对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3: 谁啊？
2: 小红和贾云。
3: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2: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3: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2: 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3: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2: 日思夜想。
3: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3: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2: 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3: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

0: 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
1: 嗯，
0: 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1: 怎么说呢？
0: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玉卒去看了宝玉。
1: 嗯，
0: 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1: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0: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1: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0: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1: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0: 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1: 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那命不得不搭上。
0: 不得不搭上，在古代真的很多人很想选择，但又碍于命运的压力无法选择，不像现在，现在的我们很幸福啊，就自由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再来看到啊，说小象红尘客，他说要不是为了赶路，语文真是最美的学科。
1: 是啊，李鹏他说《红楼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是一群孩子，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色。还有这个孟繁星他说曹公把这个虚眉浊物的缺点展露出来，他应该也很喜欢女孩子们的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吧。里面的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0: 哇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1: 解读得很好。
0: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531123。
1: 对，
0: 这还蛮好记的哈，
1: 854553112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一万。

0: 将近一万二哈，就他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
1: 嗯，
0: 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1: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0: 对。
1: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0: 很方便，
1: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0: 都下来了，
1: 一万，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0: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1: 没法卖。
0: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1: 万达这边的，
0: 万达这边的，你猜？
1: 秀逸苏杭，
0: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1: 37吗？
0: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1: 可以
0: 发。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1: 对，财信其实
0: 大平层好看，
1: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0: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1: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0: 当然了，
1: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0: 而且它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1: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0: 但
1: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功底房嘛，但虽然是功底房，可是这个功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星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0: 哎，然后再考虑，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1: 现在还没有，
0: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
1: 嗯，
0: 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1: 星海学府，
0: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1: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功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功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0: 还要
1: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0: 差不多吧，
1: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2期，它是2期，1期就住的好多人，2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0: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它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1: 一
0: 些，一
1: 开始没听嘛，
0: 没舍得，
1: 但
0: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1: 他没办法了。
0: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1: 15分钟、
0: 10多分钟的一个车程，
1: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0: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1: 拍拍
0: 这个礼拜我们
1: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0: 安排一下，
1: 对，我们去拍一拍
0: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1: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 偏西一点，对吧？就是海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域，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0: 而且你看一下啊，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吧。
1: 对，
0: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一百万，
1: 对，
0: 花了小一百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1: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0: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1: 太冷了，
0: 他要烧锅炉。
1: 对，
0: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它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也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对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1: 农家乐种的，
0: 特别好，
1: 蛮好的，而且便宜。
0: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1: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0: 对，
1: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0: 的。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1: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0: 对，
1: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的
0: 一楼带院子的，
1: 对，
0: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仓务周边的一些小区，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哈，包括它的别墅啊或者联排，它的起步价可能都要三五百万，
1: 要的。
0: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1: 有
0: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1: 30-40万。
0: 对，
1: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0: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1: 恒大名都
0: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1: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东苑
0: 7000，
1: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临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6-7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0: 7000都可以买得
1: 到。哎，对，6-7千能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临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0: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8-9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1: 审美也会更在线。
0: 它没住几年，
1: 哎，
0: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 方面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0: 是的。

0: 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载连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就去九月府在八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酒许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0: 明年一季度
1: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0: 呀，
1: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0: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它压根都不用人了，它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1: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0: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1: 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0: 对，
1: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的，机器人
0: 没有感情，但好喝就好了呀，
1: 也还好吧。
0: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就一个机器人空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1: 拿着就走，
0: 哎，拿着
1: 快捷的，
0: 对。
1: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0: 你要想要慢生活，
1: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0: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1: 你是看某个莹姐，
0: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1: 对，
0: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1: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好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0: 会，
1: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0: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1: 对，
0: 可能看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1: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您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0: 他们在送游泳券，
1: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0: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1: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0: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1: 就没苦硬吃呗。
0: 好吧，
1: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提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0: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咯，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

0: 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
0: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经理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后续8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1: 好喝了。
0: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你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呀。
1: 对呀，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租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才单价111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哈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那这个小区是4室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哦，啊，2室2厅哈，那是1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你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 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苍梧家苑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
1: 嗯。
0: 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114W 成交的4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哦，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4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今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5月份卖的，
0: 他110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他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他的是110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5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4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
0: 嗯，
1: 他家10000，那难卖，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4楼呢，也不错嘞。
0: 是啊，
1: 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呢？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悬不悬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0: 这就是很多苍梧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也可以啦。
0: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0: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
1: 很好
0: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危。
1: 但我说实话，海联新天肯定也有10000多、20000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0: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1: 你就是属于
0: 刚需为主。
1: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 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二三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0: 啊、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苍梧当时哈三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地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地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啊、
1: 一定是。
0: 嗯嗯，
1: 就是你那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给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0: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哦、
1: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0: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1: 是的。
0: 嗯，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1: 买不起，
0: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1: 差不多。
0: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
1: 嗯、
0: 然后划下来就9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哎、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
0: 嗯，
1: 那个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两栋楼吗？
0: 是的，
1: 那两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它会2万出头，
0: 调整也不会太大。
1: 对、嗯、因为它会2万出头。
0: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1: 190多的吧，193，
0: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1: 有的2万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再便宜一点
0: 点。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
1: 的位置，
0: 中心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1,000到22,000，
1: 也很正常。
0: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嗯、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
1: 嗯
0: 嗯，143的有，193的有。
1: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片，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哈，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
1: 对，
0: 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仓务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1: 君悦财富，
0: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说电话来
1: 你来谈吧。
0: 对，电话来聊。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的。
0: 还有恒瑞豫州府，大家觉得他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
1: 的，
0: 紧邻大润发。其实他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恒瑞豫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再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恒瑞豫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
1: 我
0: 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3副小，外国语，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恒瑞豫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
0: 们
1: 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不然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经历，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一个
1: 还有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房，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得？
1: 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以要看的话
1: 可以回头再
0: 看一下那个。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包
0: 能买到合
1: 适的。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叔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一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 都花了180万呢，
1: 七十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各种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悦

0: 书院哈，它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的
1: 景岳书院，
0: 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三楼下三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个样板间出来，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0: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1: 对呀，
0: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1: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1: 他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0: 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啊、
0: 样板间好卖，
1: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0: 样板间好卖，
1: 其实 是
0: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嗯、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子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嗯、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1: 你看孔旺书院的上叠，
0: 要买
1: 黄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旺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旺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嗯、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1: 不容易过时的，
0: 都是名列前茅的、嗯、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嗯。提到孔旺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子，一二楼带院子，
1: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0: 可以穿层。
1: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0: 还有个车位，
1: 还有个车位，
0: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嗯、你说性价比多高？
1: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0: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1: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0: 因为它有露台，
1: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0: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旺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是1、2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嗯、活动力度超级大，
1: 嗯，
0: 1万出头啊，1万出头，
1: 还有不到10000的，
0: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九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
1: 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

0: 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装修每一个环节的入坑问题，帮助朋友们在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解疑答惑，同时也为朋友们解决消费维权问题。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812-12345、854-531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你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既是咨询热线，也是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空间，我们的直播连云港亦或者是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收看的同时，把您的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个24小时服务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管道有关的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总啊。首先欢迎葛总，葛总你好。
6: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5: 嗯，
6: 我是连云港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百通。
5: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葛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答货。葛总也是很忙，也是出差刚刚回来啊。
6: 对，
5: 对吧？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管道方面的这个投诉，我们进行一下线上的调解啊。我们来看了一下啊，就是来，首先，有7组这样的一个消费投诉的这个案例，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是类似啊。那什么问题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就是说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修不好，就是这几位朋友呢，大概基本上都是通过装饰公司来装修的，或者是半包或者是 大包。
6: 对，整包。
5: 那么不论是整包还是半包，你知道管道是必选项，
6: 对
5: 吧？对，
6: 没错。
5: 啊，那就是虽然这个各个公司选择的这个管道品牌不一致啊，就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问题却很类似啊，就基本上是在这个管道安装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啊，就是打压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6: 嗯，
5: 那么就是打压不过，那就开始整改。
6: 对，
5: 整改完了之后，打压呢，第二次打压就过了。那么在这个很多消费者的这个观念里边，就是哎，它过了，它就是好了，对吧？
6: 对。
5: 就是没有考虑到还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后期的这个装修过程中，因为不停的放水试水的过程中，又发生渗漏的问题。啊，就是索性是没有入住啊，还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那么发现问题，发现渗漏水啊，那么继续整改，啊，继续整改呢，改完了之后，没问题了，再打压，再试水，又没问题了，再整改，啊，就是前后将近三，就是三次了啊，反复发生这个问题。
6: 对。
5: 那么，这几位朋友都是快要装修结束的时候，发现它还漏水。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瓷砖都已经铺好了，
6: 对，
5: 啊，整个都铺好了，那么还是漏水，那么就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就认为这是装饰公司有问题，
6: 嗯，
5: 那么装饰公司也没有回避问题啊，就把谁找来了呢？就管道商家找来了啊，对对对，来。有一些是管道商家的师傅来安装的，对吧？
6: 对。
5: 有一些是这个自己的师傅来安装的啊。那么就来判定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6: 是的。
5: 就是这个需要判定一下啊，就是这个反反复复出现问题究竟是谁的责任？那我们葛总呢，在一线也这么多年了，对吧？应该比较熟悉，他有可能有几种问题可能会发生这种渗漏水的问题。
6: 嗯、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刚刚琪姐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出现问题以后，
5: 嗯，
6: 然后整改以后打压没有问题，
5: 哎，
6: 对吧？
5: 对，
6: 后边的话慢慢的又出现问题，就是反反复复，
5: 反反复复，
6: 对，两次或者三次出现问题、
5: 嗯、
6: 对吧？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讲到具体事件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涉及到打压的一个问题。
5: 嗯，
6: 对，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会认为，如果说打压一旦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比如说保压30分钟没有问题、
5: 嗯，
6: 那就这个水管就是没有问题的。
5: 哎，是的。
6: 对吧？后期但说不定又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打压合格。打压的话，是我们打压是在静态的瞬时间的验收的一种手段。
5: 嗯，
6: 它只检验打压的那一刻的管道的一个这个安全或者是否渗漏的问题。如果说在我们平时的打压合格，只是说在测试环境下，管路或者接头没有问题，没有可见的，我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吧，叫没有可见的渗漏。
5: 哎，是的，
6: 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提出来，如打压合格不等于永久不会漏水。也不等于说排除全部隐患的这样一个概念出来，对，
5: 啊，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6: 对，
5: 对，
6: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渗水，它有的时候是肉眼是见不到的，
5: 哎，
6: 对，
5: 是的，
6: 对吧？你可能在我们像我们的走顶的工艺，你可能只是拿着手电照一照，或者说是用肉眼看一看，
5: 嗯、
6: 并不能够100%排除我们的这个问题，对，
5: 是，
6: 所以说后期时间长了，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它的水压的压力下。形成，大家就会发现，哇，这个地方还在漏水，
5: 哎，
6: 对，
5: 对，
6: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从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出现漏水，除非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施工的问题，就是可能在涉及到我们的工人的工艺或者手艺这一块。
5: 嗯、
6: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吧？我们也这个一针见血讲，就这两个东西能够解决我们产品，因为他们不是说。非常有科技的东西，
5: 嗯，
6: 对吧？他们虽然说是，这个每天都在用，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实用的，它是实打实的东西，无非就在这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对。
5: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了啊，因为我们看了这七组案例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连岗市，
6: 嗯，
5: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现场，那就是只能是组织双方坐下来。啊、就心平气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6: 对，
5: 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几位消费者他的这个意见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刨了，刨了，
6: 全部换新，
5: 全部换新的啊。 这个合不合适，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整改？
7: 这个我们要从

0: 两个方面去看。第一方面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第一次漏水，对吧？第一次漏水，我们当时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打压不合格，它会有存在虚焊，或者说是管路铺设不规范，或者说是我们的管件的适配的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对，然后整改以后呢，还是有漏水，那我们再去。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它当时施工是没有结束的，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去看，哪怕去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去看一看具体的是不是我们的手艺问题，对吧？或者是师傅人的问题，
1: 对，是的，
0: 对吧？当然如果说是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管道，如果是管道产品的问题，这一块我们肯定无论是从装修公司角度来讲也好，或者从厂家来讲也好，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来。对，
1: 就是这个，如果是咱们这个管道走顶呢，也还好说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是走地的、走墙的。
0: 对。
1: 那基本这个说起来，如果你走地的话，那是100%要刨开来，瓷砖呢是要打开来的，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那就就是说了啊，就消费者也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很想请葛总来给我们解疑大惑一下。就是消费者问他是不是问题只会出在焊接这个部位？
0: 这个不一定，
1: 不一定、啊。
0: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 PPR 管它是
0: 有低温脆性这么一个
1: 特点，哎，对，低温脆性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管子这个在搬运过程中，一般都是尾部容易给碰到，对不对？它中间也可能会有这个细小裂纹吗？
0: 这个是会有的，因为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PPR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它们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有低温脆性，在冷的，尤其是我们冬天在运输的过程中，如果说你在地上抛摔这种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我们叫隐性裂纹。可能说我们从表面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裂纹，或者没有明显的裂纹，但是我们有讲到我们的水是有水压的，或者说，
1: 是的，
0: 对，我们家庭日常用水是有水锤效应的，那这种它在不断的去锤打，那慢慢的会把它的这个隐性裂缝慢慢的给它也不是说展现出来，就慢慢的出现渗漏的这种情况，就把以之前的小这个隐性的问题直接给摊到面上，出现了这个大的问题。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记录啊，最早的一家呢是从3月份开始装的，最晚的一家是从5月份开始装的啊，就是说这个装修的时间它并不长。
0: 对，
1: 它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么看，如果是当时我用的这个管子是比如说3月份运过来的，3月份的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当地的气温它并不低啊，它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低温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它如果能发生，它就是这个管子其实早就进来了，它是备在仓库里面的，对吧？
0: 对。
1: 啊，就是你想这个有一家呢，我看了是12月份进厂的，就是这个进厂很早，但真的开装它很晚，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提前你就放进去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就现在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追溯啊，就是因为它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开工的仪式是开在了12月底的这个时候，
0: 对。
1: 但是它真的就是你说管道铺设，就是我的这个水电这个施工，它是在
0: 已经到3月份
1: 啊，对，它
0: 是
1: 移到这个3月份的。
0: 对，
1: 那你看，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它这个管道的，
0: 对，
1: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来哈。
0: 对，
1: 其实如果要是判断这个管道它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啊，就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看看它的这个进货渠道，它这批管一定出库的时候它是有记录，对吧？
0: 对，
1: 不论是从厂家运过来还是从商家运过去啊，它一定有。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查这个记录呢？就看看它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了这个低温这个情况下的这个搬运不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质量问题。
0: 因为它这个本身在安装的过程中是一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讲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说安装的以后，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线槽的就是填充或者填这些东西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这个后期问题的一个点在这边。对
1: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查一下这个进货渠道记录啊，那我们追溯源，对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管道质量问题，那二话不说就是再费事也要刨了。
0: 对，这个肯定
1: 重新换管道。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季节这管道 PPR 管子你从厂家直接运过来，它不会发生，
0: 对，
1: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0: 对对
1: 对吧？但是你说商家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进管子，那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0: 对，
1: 明确的，确实是的。但是你要说要真正解决问题，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最好是从厂家直接运货过来，对吧？啊，说明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进货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真的有可能只是焊接的这个我的手艺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环节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管道的商家提出来的，对吧？有没有可能你在是你暴力施工，
0: 对，
1: 你引发了我这个的问题？比如说你装台盆的时候，
0: 对
1: 啊，你那个我已经装好了，对吧？啊，你用力过度，那有可能把我给，
0: 对，是的，
1: 弄坏掉，
0: 对
1: 吧？
0: 是的，因为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带丝的嵌铜管件，比如说我们上一些水龙头啊，或者说上一些绞阀这些东西的之类的产品，如果说有一些师傅在拧的过紧，会导致一些脱丝啊，或者出现一些这些小的问题。这种虽然说当时可能不会说是产生这种问题，但是后期如果说可能我们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慢慢的水一点一点渗透出来，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对，
1: 哎，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但是有一点啊，不论这个问题发生在哪一端，那装饰公司呢，既然不论是半包还是整装，是吧？那出了问题，那就有装饰公司来负责解决，
0: 对，
1: 对吧？
0: 我们要解决掉，对。
1: 哎，虽然这个管道整体花费不大，但是出了问题真的是会伴随终生的啊！就反反复复发生问题，消费者接受不了，我们是非常的理解的啊。这个是必须得要彻底整改好，如果不能够，就是你看都三次整改，用消费者说你三次整改，你还依然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有可能真的有可能说的这批管子就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安装的师傅他有可能有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将继续关注啊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落实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些消费者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大概都是因为厨房台就是厨房堵了，堵了之后，这个我们会说，一般我们会请这个师傅啊来通一通这个下水道，是吧？
0: 对，没错。
1: 我们都知道通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方式的啊，有一种是管，就是我们是陷进去的，
0: 对
1: 吧？对，
0: 没错
1: 啊，去通
0: 的，软的弹簧
1: 啊，软的去进去的，结果呢，这个师傅操作完了之后呢，就发生管道碎裂，漏了，打了一个洞出来，你知道吗？
0: 对。
1: 那这个消费者就不让了，哎，这个你怎么给我通管子？你没给我通好，你倒把我给弄坏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又漏水了，我不能使用了，那就跟这个疏通的师傅讲，那对不起，那你要负责给我把它弄好，
0: 对，
1: 是吧？而且只是我只能看到我这个上半部分漏了，
0: 哎，
1: 我下半部分究竟被有没有损坏我不知道呀，对吧？
0: 对，
1: 这个管道师傅呢，这个我看了基本上的这个反馈呢都没有推卸责任的啊，
0: 对，
1: 都是来看看这管子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就是也是请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管道方来看。那么这几家呢就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管道方进来的时候说你买的就不是正规的品牌的管道，就是
0: 对，
1: 这个是这个三无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它的脆性就比较大，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所以说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发生到这个时候，你看发现了吗？那么那管就是负责疏通的这个师傅呢，就认为责任不在于我，
0: 对，
1: 不是，是你的管道质量有问题啊，你应该溯源啊。这些您知道，设计但凡涉及到疏通，它已经装修了很长时间了，
0: 对，是的，
1: 它不可能是我才装修个三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那么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到我当时安装当时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啊，
0: 对，
1: 而消费者呢就这样就发生了纠纷，
0: 对
1: 啊，这就是站在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各执一词啊，
0: 对，
1: 师傅说那是你质量问题导致的，那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您没来给我疏通的时候它是好的呀，结果你一通确实
0: 出现漏水，
1: 出现漏水了，确实通了哈，直接就有漏洞了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责任方在谁。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我们从疏通的师傅的这边去看，正常逻辑来讲的话，像我们专业的疏通师傅呢，他可能会用一些软的弹簧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疏通，但是有一些师傅呢，但也不排除一些师傅他的专业性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他的使用工具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这个 我们也不说是高科技吧，就是不是那么的专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尖锐性，对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像我们的下水，我们的厨房和我们的卫生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堵的地方，
1: 是的，
0: 对，在我们的下水的时候呢，通过尖锐的东西去碰撞我们的 PVC 管，这个时候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一个破坏性的一个这个问题，
1: 对，就像消费者说的是暴力。
0: 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尖锐的东西，通过碰撞或者是暴力性的去疏通，导致它这个管材的一个破裂，
1: 嗯，
0: 对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师傅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刚刚企业讲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对，因为市面上像这个下水的 我们叫 PVC 杠 U 的这个 PVC 管，我们叫参差不齐。
1: 质量真的是有好有坏啊。
0: 对，然后像我们的标准，从我们的标准角度来讲，我们大厂的或者说是标准的厂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1: 嗯，
0: 对吧？很多小厂的话，它使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叫做企业标准，他们的添加的一些，比如说钙粉啊这些东西，就会使管道比较脆。加上，因为我们也讲到了，它既然堵了，肯定是注是有一定的时间了。
1: 哎，是的。
0: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或者过程中，我们的管道也会老化，或者说是它的一些特性会逐渐的衰弱。对比新的管道，它肯定会出现一点问题。然后像我们的有保障的产品，质量好的可能会好一点，如果说是那种小厂的品牌，它确实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加上师傅施工，对吧，尖锐的东西稍微一碰撞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其实这个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是在我们市区内的啊，我们是可以去给一个这个弯管，对吧？比如我们保利提供一个弯管给您试一下，
0: 对，
1: 您装上去试一下啊，它这个我们打个压，试个压，装好了之后试个压，看这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受损嘛，对不对？啊，至少我们现暂时是这么能看到的。但是因为不是在我们本地，那线上调解呢，一般都是我们外地朋友遇到问题，我们进行调解啊。但首先一点就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您不是操作，这个问题，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洞出来啊，就是出来这个，首先还是要先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0: 对，没错，
1: 先不要算这个钱，我总共有多少钱呢？我相信它也没有多少钱，如果只是那个弯管的那个部分，
0: 对，它只有一个配件，
1: 一个配件
0: 并不是特别
1: 高，就算是我把它重新装一下，大概有多少钱，我们市价是多少？
0: 这个东西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1: 加安装费啊，我们的师傅上门安装可能会贵一点， 对吧？
0: 可能用好一点的可能也不会说是超过两位数，可能十几块钱或者多少钱一个，
1: 加上我们的施工的这个，
0: 对，可能工费会稍微
1: 对，比如说半天50块钱，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就是60几块钱，其实也并不贵啊，就是赶紧第一时间是要保证消费者的使用啊，
0: 对，
1: 不要影响消费者的使用，这让这个问题扩大化，
0: 对，
1: 因为你能够反映给我们这样这个问题的很多，就是家里并没有什么年轻的这个孩子在家，一般都是老人和孩子多一些，这样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消费者的使用，接下来你装上去之后，你不要说立刻用啊，首先是应该打压，
0: 对
1: 吧？
0: 这个下水不用打压，
1: 下水不用打压哈，我以为需要打压。那既然下水不要打压的话，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能不能
0: 它有没有渗漏
1: 啊？对，有没有渗漏的？渗漏会在谁那儿看到呢？基本上是你楼下的邻居，顶棚往上看。
0: 对
1: 啊，这样我们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总共也没有多少钱，不要再纠结这个你是三无产品了，
0: 对
1: 啊，还是我的手艺有问题了，这个
0: 先把问题解决掉。
1: 哎，对啊，那么这是就是我有一位这个消费者讲得非常的好，既然是你来做的，你发生这个问题，你首先要帮我这个问题解决，
0: 对
1: 啊，事后咱们再坐下来谈哈，
0: 对
1: 责任方在谁那儿。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如果这个问题依然不能解决，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 315902，您可以继续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围绕着健康这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儿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

0: 听收看。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2.7 或者是调频 90.2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便利啊！朋友们可以通过下载的方式啊，保存这两个手机软件中的一个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蓝微账号啊，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的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问我们的专家。那我们其他朋友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8854531238121235、啊、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提问题、啊、不是很方便没有关系、啊、您可以通过其他时间关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将邀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关注的。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个减肥瘦身已经成为全民的热门话题啊，国家都喊我们来减重。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其实都希望有一个健康匀称的体态。那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瘦身的一些偏方啊，比如说最近火爆的一条这个传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刷到过啊，打一针减肥针咱们就轻松躺瘦，既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啊，胡吃海喝它也能瘦，是妥妥的减肥神针啊。那么这样的这个谣言的就在我们短视频或者是我们常见的小红书啊社交朋友圈广泛的传播，让不少想瘦身的朋友心动不已啊！说真的，谁不想，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我还不用动啊，我舒舒服服的，我就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啊，我就健康了啊！甚至呢，有些人就盲目的就跟风开始购买，自己注射啊，想要走一走这个瘦身的捷径啊。但这款火爆全网的瘦身针，是不是真的有我们说的那么神奇啊？无需付出啊，一针就瘦，那么一针就瘦，它到底是科学瘦身还是我们健康的陷阱？普通的健康人群它究竟能不能打？盲目滥用又会出现哪些隐藏的风险？那么网传的宣传方式它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合规呢？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一系列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啊，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内分泌科的王娟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王娟医生呢是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从事内分泌科工作20多年，最擅长的就是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诊治，而且他积极深入医联体工作。那今天呢，我们王主任呢将会为大家全方位无死角的进行这个辟谣解惑啊，拆解减肥针的它的真实的功效、它的适用人群、使用误区和安全风险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手机端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王娟医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健康连云港的节目，和大家面对面心贴心聊一聊当下最热门也容易被误解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帮大家打破谣言，认清真相，安全用药，科学减重。
0: 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最想要的这个问题哈。首先咱们来聊这个减肥针啊，就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说我只要打上一针就能瘦啊，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打啊，其实他们不胖啊，我感觉他根本就不胖，但依然去打，打完了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些就是吐了一个星期，他确实瘦了呀，他也没吃啊，他吐了，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打完了压根他就没用，我该怎么吃该怎么动我没反应啊，真的是这样。年轻的小朋友打的，有20几岁打完了之后说，我怎么打完了之后我该多重还多重啊，但是我们也看他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啊，对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想请王主任再来跟咱们来讲一讲啊，这个说法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他就瘦身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朋友圈和短视频

0: 减肥针是最近最火爆的，全网也都在传这个减肥针，一打一周就能瘦5斤，打一针就能躺瘦，也不用管住嘴迈开腿，那是不是大家都听了特别的心动啊？
1: 哎呀，
0: 我告诉您，这是一个虚假的宣传哈，它不符合我们医学的常识和以及我们药品的一个真实的功效哦。首先大家必须得彻底的纠正一个核心的误区，我们这个减肥针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减肥的保健品，也不是我们这个医美的瘦身针，而它是一款严格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处方药品。那么治病呢是它的核心的用途，减重呢是它的一个辅助的药理作用。市面上所谓的减肥针呢，主要指的是我们肠促胰素类的一个注射药物，也就是说我们简称的 GLP-1 类的药物。大家会经常听到的，我们临床上有这个利拉鲁肽啊、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肽啊、马氏度肽等等，他们在肥胖啊和代谢的领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那么其实我们国家的药监局批准的这个官方的药品说明书来看，其实这类药物呢，它的正规的实验证主要是用于治疗我们成人的二型糖尿病的一个血糖的控制，但是同时呢，它还可以降低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啊，合并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外周动脉疾病，这些患者尽量减少它一些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而且还可以用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合并一些慢性肾病的一个综合的管理。只有部分的剂型啊，它是获批用于我们原发性的肥胖以及超重人群的这个体重管理。它的研发初衷呢，它的核心用途其实都是为了治疗咱们慢性病，守护咱们患者的一个生命的健康。那么我们有一些网络上呢，就会刻意去放大了它的一个减重的效果，隐瞒了它的一个药品的属性，它就编造了不需要节食也不需要运动这种虚假的这个效果。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断章取义，而且是它夸大了这个药物的疗效，以此来这个博取一些流量啊，或者有一些误导消费的，对大众也有了一定的误导的一个作用存在。
1: 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疑惑啊，他既然他不是减肥的神药，那为什么很多人，就包括我也认识周围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打完之后他就体重下降了，他的减重原理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让大家有一种躺瘦的这种错觉呢？
0: 大家看到的这种体重的下降啊，并不是说药物直接就把我这个脂肪给燃烧掉了，它也不是把这个脂肪给溶解掉了，也不是说你打完针以后你不管不顾不节食不运动它就能自动变瘦。那我们这 GLP-1 这类的减重药物呢，它怎么去发挥它的作用机理呢？有两个核心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延缓我们的胃排空的一个速度，让我们觉得我们饱腹感持续的会更久。第二个呢，就是作用于我们大脑的这个食欲的中枢啊，它可以抑制我们这种饥饿的信号，减少我们进食的这种欲望。所以很多人打完针以后的体重下降啊，它是因为药物啊，它抑制了我们的食欲，自然而然我们就减少了一些高热量啊，包括一些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变相的就实现了我们的饮食的控制，体重才会慢慢的降低。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药物呢，它只是能辅助的控制你的饮食，但是不能代替你的饮食管理和你的运动锻炼。那如果您打完针以后啊，依旧就整天的暴饮暴食久坐不动，减重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有的患者就打上油就觉得，哎，我的体重也没有下得到多少，就是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那么所有我们通过减重针实现的这个减重的效果，都必须得建立在我们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还有我们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之上，这种药物它才能发挥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但是绝对不是说这个药物就是一个万能的一个途径，适合所有人。
1: 它不是万能，也不是适用所有的人的啊。但是我们也确实了解到了，就是有一些部分人群啊，在肥胖的人群，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用这些药进行体重管理啊，那它呢，是不是说明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减肥？它有没有一个合法的，就是安全的，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使用人群？
0: 这个 GLP-1 类的这个减重的药物哈，它在减重方面的这个适应症呢，主要是用于我们这种肥胖的成人，还有一些就是超重的人群。如果这些超重的人群他伴有一个和体重相关的一些合并症， 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常见的有的人群会合并有高血压了，
1: 哎，是的，
0: 合并高血糖的，
1: 嗯，

0: 血脂异常的病人，甚至有一些肥胖的病人，他有一些合并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呢，
1: 对，
0: 包括一些心血管疾病一些等等的，有这种合并症之中一个的这样的病人就在他的适应范围了。那我们临床上我们所讲的 GLP-1 的这个药物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一个原发性的肥胖，代谢异常的这种人群的一个医疗的干预的手段，它不是一个满足我们普通人说我觉得我要去审美要瘦身这样一个美容的工具啊。那我们身体健康，如果单纯觉得我就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微胖，我就想要一个塑形，一个瘦身，我想要身材更好一点的这种普通人，哎，我想在我这个体重的基础上，我想再瘦个五斤的这样的人，那这个药就不是为您设计的了，不建议您就是说私自去购买去使用。那么网络上它会有一些宣传说这个减重针啊，哎，不分人群，也不分什么您什么体质，人人都可以打，打上就能躺瘦。也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那这个还是有点不负责任的，这种误导了这种消费者了。
1: 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看网络上的，不论您从哪个平台上看来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说的是无底线无下限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呀，你看为什么某某明星他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他就年轻了，对吧？有些这个我们这些影视明星，他怎么这个为了一个角色，那可能短期内他就瘦了，对吧？
0: 对，
1: 一瘦十几斤，哎，很多朋友就认为他一定有一些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啊。
0: 对，
1: 他看不到他后面的一个饮食团队的一个管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团队的健康管理或者运动管理等等都没有看到。那么唯一看到的是什么？哎，他其实他可以很快的就。
0: 对，变瘦了，
1: 达成，哎，年轻变瘦等等啊，这个看到这个完美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即便我身边有很多亲朋好友，我觉得体重非常的标准，既不是说我们说的肥胖人群，对吧？
0: 对，
1: 也不是说你真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它都没有，
0: 对，
1: 但是依然我要跟风去试一下，
0: 单纯的就想瘦一点的，
1: 哎，对对对，那么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也关注到了，因为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做一个很小范围的人群调查啊，就因为是有针对性的嘛，就是百人的这个调查，这个调查呢也都是针对打过这些针的朋友啊，那么真的这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打的啊，我们先说啊，打过呢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说我说的我们那位朋友一样的，真的是打了一针下去吐了一星期，那妥妥的。一星期，你看吐了一星期，他能吃什么呢？
0: 对，
1: 人真的瘦了，
0: 很痛苦
1: 啊，非常的痛苦啊。但是瘦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就在想，他消耗了什么？是消耗了脂肪，还是消耗了肌肉？对吧？就是你想，如果你是四十几岁消耗肌肉的话，你要想一想，你肌肉群能不能再长回来啊？
0: 对，肌肉流失掉了。
1: 你肌肉对后期，你比如说你要60岁、70岁、80岁、90岁，我们现在长寿的人群非常的多，肌肉成为你。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了，对吧？
0: 是，
1: 哎，它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打，怎么用？我坚持了好长时间，我不是打了一针，我打了2个月、3个月，甚至没发现我掉1斤。
0: 对，
1: 也有这种人群。
0: 遇到。
1: 哎，我就看呢，它这个比例也不低啊，有30%，30%啊。
0: 对。
1: 那么就是您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是用药过高，不适合的，用了大剂量的，就发生呕吐这种症状。那完全吃不下去，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本他这个盘子体重这个盘子太大了，用药又太低了，他一点也没用，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可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哈。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打上去以后抑制食欲就特别的明显，但是我们也见过，确实也有很胖的人，他这种抑制食欲的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他每天还跟以前吃那么多，所以他就是打上去以后，他发现哎，为什么别人打的效果都特别好，蹭蹭的往下瘦，每个月都有见效，但是我打了，我们也见过200多斤的人，1斤也没瘦的，我们也见到过，所以我觉得用药的机理还是有一些复杂性，它也有它适应的这个人群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临床上咱们所以也要定期去找医生随诊，我们这个用药的效果怎么样，中间有没有一些不良反应，也都要去关注一下
1: 那咱们首先来看啊，就常见的这种恶心、呕吐、腹泻、腹胀，这个食欲不振啊，就是比如说他症状轻微。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他症状重，就像这种吐，连续吐的这种情况， 我们还建议他用吗？
0: 严重的，如果咱们都影响到咱们正常的饮食了，影响到咱们胃肠功能了，有的都电解质紊乱了，那这个药就不太建议他再继续使用了。
1: 嗯，
0: 有的甚至严重的要到医院去，要明确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的状况，一些代谢的指标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等等的存在，还是要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胃肠道是最常见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反应。
1: 那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去打针的时候我都知道，像正常的他应该去医院啊，去内分泌科，我们先去查一些指标，
0: 对对对，
1: 当指标合适的时候，检查合适的时候，我们才会，医生才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对症来治疗，对吧？
0: 对，就开这个处方
1: 啊。那我们究竟当什么，就是担心什么问题会发生？如果盲目用药的话会发生什么？
0: 盲目用药呢，就是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胃肠道反应，所以是最，因为这个表现是最明显的，而且最容易引起，大家都即使是自己拿回去打，他也能自己能反应的这个症状，他知道来医院来。那有一些长期的盲目用，甚至说有的病人他这个用之前都没有去筛一下，哎，我以前有没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一些胰腺的问题？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群你打上了以后，长期的盲目，它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的一些风险的存在，有的有胆石症的，或者有一些高脂血症的，会有一些胰腺炎的这个风险的增加，还有一些，就刚刚咱们聊的，也就是你长期的，使用以后，我们也会有这种肌肉的这个流失的这个存在，肌肉流失它很难一下子就回来的，
1: 哎，
0: 所以我们这些问题都要得到我们的关注，你还是一定要找正规的内分泌科医生，咱即使用上了也要定期，不管有没有这个并发症，咱们一定要定期去随诊，然后随时再根据这个情况来调整咱们用药的这个方案。如果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那你盲目的使用，也有的病人不适合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啊。对，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普通人他就是想健康瘦身，控制体重，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捷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正确、科学、安全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临床中我们常用的可以落地的这种减重的方法。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想呢，就是我们这个科学的减重啊，它从来就没有躺赢的这个捷径，只有慢慢坚持的一个坦途。你看到的病人都慢慢瘦下来了，我觉得他肯定在坚持了一些饮食运动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包括我们用了一些减重的药物，这个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我这个一蹴而就几个月我就能达到我所要求的那样子，一定是一个慢慢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目前最安全、最有效、最持久的这个减重方式啊，那它就是我们要合理饮食和适度的运动，以及我们规律的作息，还有良好的心态，这样一个黄金的组合。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讲我们如何去合理饮食呢？就是减重呢，不是让你去过度的节食，也不是让你不吃主食，就有的人也就是特别的极端哈，他就是我每天连米饭我就吃一小口。那我们这个合理的膳食是让你去调整这种饮食的结构，去减少这种高油啊，比如说高糖啊、高盐的一些食物的摄入，要增加呢我们是一些优质的蛋白，包括我们膳食的纤维以及维生素的这种摄入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三餐呢要规律，尽量要少食多餐，戒掉这种暴饮暴食啊，有的人还会去加一个宵夜，吃这样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让我们身体整个的代谢啊处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其次呢，就是我们适度的运动，我们不用追求这种高强度啊超负荷的运动，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耐受的活动量或者运动的强度都不一样。那我们普通人呢，就是日常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坚持一些快走啊，比如说慢跑啊，可以做做瑜伽、跳绳啊，这种居家的健身，做做一些这些有氧的运动，配合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它就能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消耗了我们的多余的脂肪，这样可以保持我们这个体态很紧致，同时呢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素质，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内分泌的系统。那么最后呢，就是讲讲我们这个规律的这个作息哈，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熬夜啊、追剧啊、有的打游戏啊，那么长期的这个熬夜啊、作息的紊乱，它也会直接导致我们代谢的一个紊乱，引起我们这个激素它就失衡，它也是导致我们平常会见到一些肥胖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我们还是提倡要早睡早起， 保证我们这个充足的睡眠，维持我们稳定的一个内分泌的状态，是我们体重管理的这个基础。对于我们比如说一些只是轻微的一些超重，单纯就想速速行的一些朋友的话，那我们觉得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完全是可以实现我们健康的减重，而且可以稳定不去反弹。那么对于我们重度肥胖合并出现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的这种人群，那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去咱们正规医院的内分泌专科来就诊，由我们医生给你做一个评估以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去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减重方案。切勿就是自行去用药，看别人买了什么样的药品，我也去跟风去尝试这种网红的这种瘦身方式。
1: 那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的细致全面专业的科普讲解啊！其实听完了，听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他就明白了，一针躺瘦无需节食运动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络谣言和虚假宣传。减重针它首先它是守护慢性病患者健康的，它一个处方药，不是咱们普通人的瘦身神器啊，它可以辅助减重，但绝对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最重要的饮食控制、科学运动，对吧？它是只是治病的一种医疗工具，不是牟利的一个网红产品啊。真正的健康减重，我们王主任讲了，根本就没有捷径啊。所有的美好体态、健康身体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自律还有坚持啊。我们要放下这个躺瘦的这个幻想，要敬畏处方药物，因为它不是说没有副作用的啊！坚持科学养生才是守护我们自身健康的正确。好了，再次感谢王主任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破除谣言啊，科普真相，规避风险啊，也让我们对这个网红瘦身针呢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权威的科学的一个认知。啊，健康无小事，科普暖人心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广大的朋友擦亮双眼啊，远离虚假宣传，拒绝药物滥用，树立正确的减重观念和健康观念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这个我们市立东方医院是在虚沟啊，对吧？
0: 对的，
1: 连云区。您的门诊时间是？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和周五的每周的上午，就周一和周五这两天的上午
1: 啊，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0: 啊、
1: 我们就是内分泌科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啊，就可以挂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专家号。好，
0: 对
1: 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这个王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愿我们大家都能科学的去管理体重，守护好我们的身心健康，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诉求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王总啊，王总分管我们花果山的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好，首先进入我们的今天的子栏目《消费指南》。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6: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子栏目啊，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又愉快的话，要记住啊，我们要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或者是8121235。首先欢迎王总啊，王总你好。
2: 你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这个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2: 对，
1: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来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 啊，一看看我们这个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相应的我们的这个样的一个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游学也是研学，
7: 对
1: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咱们首先来说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7: 对，
1: 它不叫花果山、啊，
7: 苍梧山。
1: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啊，这个从海上的孤岛，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们这个花果山它原来是不是我们大陆的这个一部分，是吧？它是后来水退下去了，对吧？沧海桑田的这样的一个千年的一个变化，变成现在这样的。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这个我们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李白，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这个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7: 是的
1: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咱们先说咱们得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7: 是的。
1: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7: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1: 是的。
7: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五 A 级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地质公园。
1: 对，
7: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1: 我是连云港人啊，那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1: 是的，
0: 哎，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1: 对，
0: 哎，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1: 玉
0: 女峰，
1: 对，
0: 啊，就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他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
1: 嗯。
0: 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
0: 嗯，
1: 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
0: 嗯，
1: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0: 哎，水帘洞，哎，
1: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0: 是的，
1: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
0: 嗯，
1: 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0: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也可以看到一个景，
1: 嗯
0: 啊，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1: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
0: 嗯，
1: 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0: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0: 嗯，就是声光电来体现的，
1: 对对，是的。
0: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1: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0: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这种演示，对吧？
1: 对，
0: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
1: 嗯，
0: 那哎，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1: 感受不一样。
0: 哎，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1: 对
0: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
0: 嗯，
1: 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
0: 嗯，
1: 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
0: 嗯，
1: 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
0: 嗯，
1: 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3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0: 哦，我们是3D 模拟的，
1: 对，
0: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回放，
1: 不是，不是的，
0: 哦，
1: 它是3D 投影和虚拟现实，
0: 嗯，
1: 能感受到，哎，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0: 啊，哎，那我们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太棒了，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1: 是的，
0: 我们景点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欢迎欢迎
0: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1: 对，
0: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1: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段时间8月8号，
0: 嗯，
1: 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0: 啊。我们哦，原来是有一个索道的，
1: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
0: 嗯
1: 啊，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哦，就把它焕然一新了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1: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0: 啊，已经进入试营业了，啊。
1: 对，
0: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1: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这种这个一种交通工具。
0: 啊，它是，
1: 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
0: 哦，
1: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0: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
1: 嗯，
0: 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1: 路线也有变化，
0: 嗯，
1: 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
0: 嗯，
1: 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0: 哦，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1: 对，
0: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个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还可以下来，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
1: 坐索道
0: 直接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1: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0: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1: 是的，
0: 啊，一路可以欣赏啊，各种风景。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8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4人一家，
0: 哎，
1: 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0: 哎，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一个吊箱哎，就
1: 可
0: 以了，
1: 是的，
0: 哎，非常的方便，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1: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0: 一个人，
1: 对，
0: 就是包括下，
1: 是单程上去分两段，
0: 单程上去两段，
1: 对，
0: 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
1: 嗯、
0: 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啊，
1: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1: 有的。
0: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1: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时原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0: 嗯，
1: 会比较晕车。
0: 哎，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0: 嗯，
1: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1: 是的。
0: 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1: 对
0: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18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1: 山门
0: 开始
1: 一直爬
0: 啊，已经
1: 对，
0: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1: 山路悠长，
0: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1: 嗯，
0: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
1: 嗯，
0: 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1: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0: 嗯，
1: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到九龙桥
0: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有3条路径可以选择，
0: 嗯，
1: 要么是继续坐车，
0: 嗯，
1: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0: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道慢慢往上走，
0: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1: 对，
0: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1: 对，
0: 对吧？叫
1: 九龙云道
0: ，
1: 对。
0: 哎，为什么叫云道？
1: 这个云道呢，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0: 哦，是腾空的，
1: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0: 哦，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1: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0: 是有坡度的。
1: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0: 啊，
1: 慢慢慢的抬上来
0: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是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1: 环绕的，
0: 哎。
1: 嗯，
0: 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1: 都可以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
1: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
0: 嗯，
1: 那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0: 哦，下车到九龙桥，
1: 对，
0: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1: 对，
0: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1: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0: 嗯，
1: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0: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你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1: 对，
0: 对
1: 吧？是的。
0: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1: 是的。
0: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1: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0: 哦，坡不陡，
1: 啊，
0: 就是
1: 比较平缓
0: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1: 是的，嗯，
0: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需求点，
0: 满足游客需求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0: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

0: 个场景。
1: 对，
0: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1: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0: 嗯，
1: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0: 哦，猛猴乐园。
1: 对，是的。
0: 那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1: 亲密接触。
0: 亲密接触。
1: 对。
0: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1: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子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0: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1: 会有的、
0: 拍个照啊。
1: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0: 嗯，
1: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0: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
0: 哎、
1: 是我们
0: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1: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0: 嗯，叫环尾狐猴。
1: 对，
0: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1: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0: 哎，这个漂亮啊、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1: 对，
0: 哎，这个好，
1: 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0: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
1: 大
0: 概抱在大
1: 概可能就十几公分小的时
0: 候。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1: 还小。
0: 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1: 手掌都可以。
0: 哎，这个好、
1: 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0: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1: 对，他的头发是黑色的。
0: 黑色的
1: 脸是方的。
0: 脸是方的。
1: 对，方形脸。
0: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
1: 玄猴
0: 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更像小的孙悟空，
1: 对吧？有点像，有点像
0: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菩提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1: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0: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1: 都可以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1: 是的。
0: 那他就是他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1: 就比较温顺。
0: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1: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0: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
1: 是
0: 吧？它而且它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它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1: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0: 嗯。
1: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0: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1: 对。
0: 啊，我就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了，对吗？
1: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0: 啊，不需要坐车。
1: 很近。
0: 很近啊，那我就可以，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1: 对。
0: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1: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0: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
1: 嗯、
0: 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1: 嗯。
0: 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1: 是的。
0: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1: 嗯。
0: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1: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0: 啊，准备了什么？
1: 好玩的东西，对。
0: 嗯。
1: 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0: 哎，是的。
1: 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0: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1: 对，是的。
0: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1: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0: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1: 场地，可以
0: 的，对吧？
1: 啊，可以的。
0: 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依山势而建。
0: 依水依山势而建。
1: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把它通过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0: 我们以前

0: 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1: 对，有些商业。
0: 补充体力。
1: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0: 嗯。
1: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0: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1: 对
0: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1: 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0: 啊，凉皮凉面
1: 啊，都是很好的。
0: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是换位思考，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既然我们说到了商业，我们就要说它的价格。
1: 嗯，
0: 我们这个商业街现在是开了还是没开？
1: 正在建
0: 、啊、就建完了之后您是管这个服务的啊，那么就是它会，您会定价，那么定价跟我们外边的这个外面商业定价它有多大的区别呢？
1: 我的定价价位叫两个字，叫亲民。
0: 亲民。
1: 对。
0: 哎，这个好，这个要给我们王总点赞啊。
1: 嗯，
0: 这个从我们这个景区的最初的一个观点。
2: 您报时，现在是13: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3: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1: 是的。
0: 就是高老庄的天棚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嗯，
0: 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1: 是的。
0: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
1: 嗯，
0: 背着水，背着零食，
1: 是的，
0: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
1: 嗯
0: 啊，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啊，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
1: 啊，
0: 然后你在里边
1: 消费，
0: 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 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0: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1: 尽量亲民啊，
0: 对，
1: 就
0: 亲
1: 不
0: 民
1: 要
0: 的，
1: 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
0: 对
1: 么，
0: 对对，
1: 对吧？
0: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亲民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1: 哦，就是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0: 对，
1: 对，
0: 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1: 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那我们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我们刚开了叫玉女凉皮，
1: 玉女凉皮，是在玉女峰，
0: 下面很
1: 下
0: 近，
1: 面非常
0: 很
1: 近
0: 近。对，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1: 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
0: 它
1: 们都
0: 现
1: 已经
0: 在，
1: 在山上最高处了，
0: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0块以内。
1: 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
0: 对，
1: 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
0: 差
1: 外
0: 不
1: 卖的
0: 多，
1: 这个价
0: 对，
1: 格差不多
0: 是的，
1: 这个不贵，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0: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都是很亲民的，
1: 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
0: 对，
1: 价格，是吗？
0: 是的，
1: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
0: 对。
1: 个商业。
0: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雨果的这种品牌，是景区自营的品牌，他们
1: 花
0: 的
1: 雨果，
0: 花雨果、花果山嘛，花雨果，
1: 对，
0: 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1: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
0: 对，
1: 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各地去旅游好像文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0: 是的。
1: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
0: 是
1: 品，
0: 的，
1: 对吗？
0: 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打造的我们的文创。
1: 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0: 哎呀，
1: 咱
0: 品
1: 们
0: 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雨果文创店
1: 景区的出
0: ”，出
1: 口，也就
0: 口
1: 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
0: 都可
1: 吗？
0: 以看到，
1: 就是这个是我们
0: 自营的，
1: 自营的
0: 对，
1: 花雨果
0: 文创店
1: 文
0: 啊，
1: 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就是花雨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对
0: 对，官
1: 吗？
0: 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1: 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0: 对，
1: 孙悟空，
0: 孙悟空、金箍棒、
1: 金箍
0: 花果
1: 棒，
0: 山相关的景点，
1: 景点，
0: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1: 玩
0: 猴子
1: 偶，
0: 的玩偶，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折扇类
1: 折
0: 的，
1: 扇类的
0: 对，都会有，
1: 都会有，那我
0: 对。
1: 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
0: 是
1: 吧？
0: 的，
1: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把花果山带回家，
0: 是
1: 对
0: 的，
1: 吧？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回到家里边，这个
0: 对，
1: 是这个文创的这个定位呢，
0: 文
1: 价
0: 昌
1: 格
0: 定
1: 定
0: 位
1: 位。
0: 其实。我们对它定位也是希望游客过来之后能够把花果山的印象带回家，
1: 我们也没定一个
0: 特别高的价格，
1: 对，
0: 对，都是比较亲民的。
1: 我们是一个优质的产品，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
0: 对，像最低的我们是9.9块可以买一个猴头回去，
1: 9.9块就可以买
0: 买
1: 了
0: 一
1: 吗？
0: 个
1: 我
0: 小
1: 没
0: 猴，
1: 有
0: 买一个猴头，一个
1: 买一
0: 特
1: 个
0: 色
1: 猴
0: 的，
1: 头，
0: 对，
1: 这个真的是不贵
0: 是的，
1: 这个9.9块是真的非常的便宜。我们有没有水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花果山 IP 相关的特色的产品？
0: 有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晶，我
1: 水
0: 们
1: 晶
0: 打造
1: 的，
0: 了一款这个立水晶的一种茶的一个茶具。
1: 水晶茶具是这个是真的水晶还是咱们的那个，就像我们水晶杯一样，它其实它是一个熔炼水晶
0: 它是一个
1: 做
0: 熔
1: 的，
0: 炼的
1: 熔炼水晶的是吧？
0: 对，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一个产品
1: 特定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是可以，
0: 是实用的，对。
1: 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它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0: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是亲民，
1: 嗯，
0: 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哎，是的，
0: 啊，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
1: 嗯，
0: 哎，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带一点这种文创产品回家。
1: 那它这样的一套的文创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价格具体我不太记住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分了三个品类
1: 哦，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定位
1: 哦，那就是也没超三位数吧？
0: 没超三位数，如果只是买杯子本身呢，没有超三位数
1: 哦，
0: 还有我们的茶具和茶罐
1: 哦，还有茶具还有茶罐，
0: 有一个茶具特别好
1: 啊，哦，就是这个是您主推的啊，王总主推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三位数，这几百块钱，我说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还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哦，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
0: 嗯，它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的话是有故事性的，
1: 哦，就是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0: 它是一个茶罐
1: 啊，哦，是一个茶罐，
0: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1: 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0: 对，有特色
1: 啊，那有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
0: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
1: 嗯，是的，
0: 对，那么以这种稀有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1: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0: 是的，有的云雾茶销售。
1: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
0: 是
1: 吧？哎，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0: 对，
1: 也是可以购买。
0: 嗯
1: 嗯，啊，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时候，都第一时间问啊，琪姐啊，你说我要去花果山了，你给介绍一个饭店嘛？我们下了山，我到哪儿吃比较合适？一般呢，我们都会推荐你干脆你回到市区来吃吧。
0: 回市区，
1: 你要知道，很多朋友他不是自驾的。
0: 嗯，
1: 他也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更想在这个山上用餐，或者说我走到半山腰了，比如说咱们就到了这个某一个场景了，我有没有就是我除了吃小吃以外，我还可不可以简单的用个餐？
0: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也在去升级，
1: 嗯，
0: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真正能吃饭的地方并不多，
1: 嗯，
0: 当然小吃比较多
1: 啊，就是我们小吃是满足了这个痊愈， 对吗？
0: 就第一步我们是先把特色小吃做了一些沿线商铺的一些换新，
1: 嗯，
0: 我们引进了十三家商铺，加上有两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哦，哎，这个好，
0: 哎，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
1: 嗯，
0: 啊，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
1: 啊，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0: 对，
1: 啊，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0: 对，
1: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0: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
1: 嗯，
0: 餐食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三个项目正在建，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1: 哎，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0: 对，
1: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0: 水帘洞的旁边。
1: 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0: 对，刚好中午了，
1: 嗯
0: 啊，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1: 400多个平方，
0: 对，两层，
1: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吧？对，
0: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进去。
1: 那您推荐几种？
0: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海鲜面。
1: 对，海鲜面啊。
0: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
1: 捞面。
0: 炒面。
1: 啊、炒面。哎，对，连云港人还是喜欢吃，除了喜欢吃凉皮凉面，还喜欢吃炒
0: 面。炒
1: 面、哎、对，
0: 对。特色炒面全部放进去的。
1: 嗯，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最贵的面是多少钱？
0: 最贵的面现在应该是，现在这个还在建，没建完啊。
1: 啊，就是您打算把它给定位定在哪里？
0: 我觉得应该在20块钱左右。
1: 哎，
0: 最贵的
1: 20块钱不多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问啊，可以给个建议啊。嗯、您觉得我要吃一个特色的海鲜面，我控制在多少钱我就能接受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王总说的，20块钱我觉得太亲民了。
0: 啊，
1: 你到下面来吃一个兰州拉面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
0: 对，
1: 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花果山？连云港我们只有一个花果
0: 山。
1: 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啊，你可以直接有车，
0: 对，是有车的，
1: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0: 对，下火车有一个11路，
1: 11路，
0: 对，
1: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0: 是的，可以直达。
1: 哎，可以直达。
0: 对，
1: 啊，这个，就对对，就一个，我就这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0: 再去感受一下。
1: 对，这个大盛面馆，你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0: 我们
1: 太亲民了。
0: 对，以后设置不同的价格。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1: 嗯，
0: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1: 哎。
0: 啊，
1: 对，
0: 这样呢，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1: 哎，
0: 吃一顿，
1: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0: 对
1: 吧？
0: 20来块钱就可以
1: 了。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0: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1: 嗯，
0: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打到
1: 水帘洞的出口，
0: 对，打造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1: 啊，两个餐厅，
0: 对，
1: 啊、
0: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1: 啊，这个咖啡厅，
0: 对，
1: 悬
0: 崖
1: 咖啡厅，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1: 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0: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了一个洞穴餐厅。
1: 洞穴餐厅啊，
0: 对，
1: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0: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1: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0: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1: 嗯，
0: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1: 啊，这样
0: 的
1: 一个
0: 氛
1: 围感啊。对，
0: 对，
1: 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0: 靠近72洞，
1: 洞连着洞，
0: 是的，
1: 一定要钻一钻。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
0: 嗯，
1: 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0: 嗯，
1: 它适合哪个人群？
0: 嗯，
1: 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0: 是的，
1: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0: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1: 还
0: 没有出价格，
1: 还在建设啊，
0: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1: 两个字，亲民。
0: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
1: 嗯，
0: 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 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1: 啊，就是20块钱一
0: 杯，对，十几块钱
1: 啊，十几块钱一杯，
0: 20块钱、
1: 啊、
0: 十几到30之间、
1: 啊、
0: 这样的。
1: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
0: 美
1: 景，美
0: 景，
1: 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0: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1: 哦，
0: 啊、
1: 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的。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王玉飞王总啊，就是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0: 不会
1: 啊、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的这个海鲜面？
0: 不会不会，
1: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就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是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水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0: 对
1: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0: 是的。
1: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
0: 洞穴餐厅
1: 特色菜？
0: 洞穴餐厅不是
1: 啊，
0: 洞穴餐厅主要是简餐。
1: 简餐啊，
0: 对，
1: 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0: 是的，是的。它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1: 哎，
0: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1: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0: 定位，对，
1: 哎，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0: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洞穴餐厅，包括大盛面馆的定位，刚才说过，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1: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个咖啡，吃个简餐。
0: 嗯，
1: 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0: 啊，会有这个
1: 情况，
0: 对
1: 吧？是吧？
0: 啊，
1: 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这就非常的便宜了啊，
0: 嗯，
1: 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0: 对，
1: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0: 是的。
1: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人太爱了。
0: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
1: 嗯，
0: 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
1: 嗯
0: 啊，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1: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0: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1: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0: 对
1: 啊，作为基底，
0: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
1: 嗯，
0: 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1: 哦，就是我们
0: 一个品类，
1: 一个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对吗？
0: 对。
1: 那么用的什么奶？
0: 奶是鲜奶，
1: 鲜奶不是奶精啊，
0: 啊，
1: 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0: 更没有问题
1: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0: 对，
1: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已经开业了
0: 吗？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1: 嗯，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0: 对
1: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0: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1: 哎，是的，
0: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
1: 嗯，
0: 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1: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0: 对，到三元宫，
1: 然后
0: 人
1: 扛
0: 上
1: 去。哎，是的，那的确了，那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10几块钱、20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啊，嗯，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的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嗯，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0: 有的， 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游客中心，
1: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0: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
1: 哦，城市书房。
0: 对，
1: 在我们游客中心。
0: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
1: 嗯，
0: 啊，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作家名著都会有。
1: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对，
0: 服务型的，不收费。
1: 好，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对吗？
0: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1: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0: 是的。
1: 哎，我如果想买呢？
0: 买也是可以买的。
1: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但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0: 是。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
1: 嗯。
0: 甚至我们都设立了这种时光的邮局。
1: 哦，推出西游主题的这种这个
0: 明信片，
1: 明信片，
0: 对
1: 啊，那盖上我们的这个时光邮局的这个邮戳，
0: 对
1: 啊，盖。哎，
0: 然后设置了，然后设置了几个档，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明信片拿来之后放到三年的邮局里面去，
1: 嗯，
0: 三年以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再寄给你。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因为你。三年前去游花果山是一种感受，对吧？
0: 嗯。
1: 可是三年之后，您有可能您已经忘了或者不记得了。它在您的时光的这个旅程当中，它渐渐的化为一种模糊的身影的时候，一张明信片寄过来了。
0: 是的。
1: 寄过了。哎，我们回眼可以看到三年前我的所想所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0: 是吗？我们有专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1: 我可以记未来十年之后的我吗？
0: 最长是十年。
1: 最长是十年。我想啊，一个小朋友，六岁的小朋友，给十六岁的小朋友啊，给十六岁的少年寄了一封信啊。十六岁，你看到你六岁的时候啊，你那一份感受感触，你的稚嫩的这个笔触，可能又感觉不一样了，对吗？
0: 是。
1: 啊，这个从小到大，那如果我们是年轻人，二十岁的我给三十岁的我寄了一封信，寄了一封明信片，啊，那是不是二十到三十是人成长成熟的一个阶段，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把青春岁月留在了这个时光的邮局里边。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一定要给自己
0: 写一封，
1: 寄多寄几封。
0: 当然这个
1: 三年寄一封，五年寄一封，十年还可以寄一封。
0: 也是可以。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但是说到花果山旅游，我们还有很多啊。当然你说我还有路线需要咨询，我们景区有没有这个官方的咨询热线？
0: 有的。
1: 我们读一下。
0: 其实这个景区为各位游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种导览的服务。
1: 嗯。
0: 大家如果有咨询，可以拨打电话0518-8572-3839。
1: 0518-8572-3839。
0: 还有一个是8572-3837。
1: 0518-8572-3837。一个是0518-8572-3839啊，这个朋友们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啊，我们这个是上班时间可以拨打，
0: 是的，是的，
1: 是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的，对吧？
0: 对。
1: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投诉热线？如果遇到问题，我想找王总帮我解决。
0: 没有问题，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热线，叫0518-859-12345。
1: 0518-859啊，把前面记住啊，12345，我相信朋友都能记住啊。这个0518-859-12345，看来我们是非常注重这个消费者的感受和体验的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个，万一我不小心遇到了点问题，我需要这个景区来救援一下，我们有热线吗？
0: 我们也有救援热线，是0518-8572-1235。
1: 0518-8572-1235 0518-8572-1235有问题啊，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
0: 是的
1: 啊，你看我们景区是全方位为我们出行安全
0: 保驾护
1: 哎保驾护航啊，非常感谢王云飞王总的精彩的讲解和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当然我们花果山的故事正确的这个打开细节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陆陆续续的啊来请王总来跟我们详细的讲解。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0: 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
3: 全球创标志性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看看那映日的荷花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我想，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成都平原，在那苍苍茫茫青绿万顷的麦浪或秋波中，有一颗浮动着的晶莹耀眼的明珠，如果在荷花盛开的时节，则是一块璀璨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又好像是谁在光滑如玉的青绿缎面上精工绣成的一朵连枝带叶、荷烟溢露的鲜花，那便是新都桂湖。桂湖在成都平原上，虽然静静地处于一隅，却有着掩不住的光辉。石蕴郁而山辉，水怀珠而川美，桂湖更有着一缕你要心领神会的清光。这清光来自一位400年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明代中叶的学者杨升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能对封建皇帝不阿附、坚忍不拔而又博学多才的伟大文人。我们领会了他的风骨气节之美，才更加心领神会于同光波云影、同三秋桂子、六月荷花的浓香艳色相融合的这一缕清光，更加领略到桂湖的情意。我会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湖风向客倾，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意，风月重含情。说到桂湖的建筑，素以小巧玲珑著称，焦家亭、杭丘坊的精致优美，这是游人所容易发现的。其他许多地方，只要你稍微留心，都可以看出其间有着一定的奥秘。我走到绿衣亭前，过了石板桥，到这座六方形的亭子内小憩，过桥上岸，才发现这个石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1公尺、长约1公尺半的3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寺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3块石板就够了。而那亭和桥的形状，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玩的拨浪鼓，而且是头大尾巴短的拨浪鼓，未免太不好看了。现在多用了半块石板，便觉得区区有致。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原建筑者的匠心，这是从极小之处谈的。如果就桂湖的整个布局而言，我虽然对于庭园设计是一无所知，但也感觉这一个面积为60-70亩也不算太大的桂湖公园，它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会使你一眼望穿，一览无余。一花一世界，一处亭台就是一重境界。它们或西湖迎月，或横摆湖心，或亭桥映带， 或高标独立，没有一处雷同。他们之间互相联署，但又各成区域，有照应，有陪衬，其形式有像有背，因此胡化联营不太大，亭台也不为多，但构成的景象和境界则是你寻意不尽。如读好书，每读一遍总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但是桂湖的建筑艺术也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合其精英，移其粗陋，使它更加符合民族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更为丰满诗丽的姿容。桂湖里生安纪念堂的建立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协助，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杨生安距离我们的时代虽然不算太远，但是独惜生安真迹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生安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生安的墨迹，存在着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真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生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倦素暗淡，而离何迟昼。”神采奕奕，尤富动人。关于生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生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生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生安纪念馆从四面八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生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深谙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荆挡风，骤雨之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颠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平湖，顿时变成了满湖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谙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越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换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意落， 重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沁心妍，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

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连买、合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它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生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它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婚礼的才艺啊，就在婚礼上看到过哪些才艺，包括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才艺，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相信大家呀，在任何的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参加几场婚礼。反正呢，接到红色炸弹的时候，是发愁的不行，舍不得随礼还是小事儿，关键呀是累心。想想几年前跟着老一辈参加婚礼，现场布置的香酥肚仿佛是复制粘贴，不停催泪的司仪呢，更是让人脚趾抓地。宾客扔下红包填饱肚子，马上就走，着实呢有些套路和无聊。但现在有些婚礼现场啊，仿佛是误入了一场脱口秀。作为脱口秀爱好者的新人没请司仪，而是把告白环节变成了种种相处细节的调侃，台下的亲朋好友啊都不忙着吃饭了。其实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创意婚礼环节是非常常见的，你刷一会儿短视频就可以看到什么篝火草坪婚礼啊，包括一些什么少数民族的婚礼啊，以及国粹麻将婚礼主题啊，各式各样的都有，还时不时的就会被新郎新娘的可爱举动戳中萌点。那么这届婚礼或许不是花费最奢侈场面最大的，可以没有豪华酒店和连号的豪车，但是一定是最走心最有爱的。还记得曾经呢有这么一段视频非常的火热啊，来自于吉林通化的新郎新娘对唱《天下有情人》，水平呢是震撼全场。这对新人啊唱出了要把对方淘汰的架势，网友们呢纷纷化身为好声音导师，笑称现在呀没点真本事啊都不敢结婚了。那么在这之前，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的恋舞也是风靡婚礼表演的节目，无数四肢不协调的准新郎都为了练习他四肢都卷成了麻花，甚至不只是新人双方要彻夜努力，就在之前的这个河北邯郸，还有社牛一家在台上直接就掰头起来了。礼成之后呢，婆婆踢掉高跟鞋即兴的跳起鬼舞步，一旁的老丈人也不落下风，亲家俩呢是在舞台中央领舞，亲朋好友呢是纷纷加入，台下齐声鼓掌，好不热闹。创意呢不只是现在的才艺上，还有种种独属于这个小家庭别处见不到的细节，

尤其是这几年这个办婚礼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不少原本期待的宏大的场面落空。据调查呢，六成新人都选择了20桌以内的小而美的婚宴，没想到这反而呢成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创造出了很多的新仪式感。既然能够来到现场的都是亲密的人，就给他们最用心的幸福体验，在细节上多下功夫。比如很多夫妇呀会选择让自家的宠物狗呢当做送戒指的小花童，把婚车接亲更换成更帅气的滑板队、更拉风的摩托车队，把二人相遇相知相爱的时间线做成一份当下最流行的婚礼报纸，请柬、糖盒、口罩全部印上手绘的画像。那么对于网上最火的备婚攻略帖呢，也是从一场婚礼要花十几万变成了自己动手 DIY 10000块钱以内的梦中婚礼。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巧思又动人的小细节都是基于新人的爱情经历、相处特色、亲友共同话题。研究发现，滑雪、创意中式、动漫、电竞、游戏呢，都成了这几年主题婚纱照的平台相关热门的关键词。不少国风爱好者呢，会在自己的婚礼布置上表达喜好，新中式风格婚礼逐渐走红，柿子形状象征事事如意的喜糖也是销量暴涨。更甜的还有把传统庄重的婚礼进行曲改成流行歌单，宾客呢仿佛置身于新人的第一次约会的演唱会现场。由于追求排场走向个性，这些有主见有新意的设计，很多新人和亲友而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值得回望的体验了。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办一场不走寻常路的婚礼，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比起承包给传统的婚庆公司，套用被上千对新人验证过确保不会出错的婚礼套餐，势必要一家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很多新人呢，有一个共同的执念，就是不愿意向千篇一律的流程屈服，更拒绝被迫做营业的工具人。这些新时代婚礼的仪式感也彰显了一种新时代的爱情观。婚礼最重要的是心意，就像如今流行的一个环节，在坐席小卡片上写下证婚词，让宾客一起来做他们的证婚人，增加宾客的参与性。比起吃一顿饭，婚宴同样是许久未见的亲友们在一起相聚的机会。而自古以来，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对人生大事之一的婚娶更是重视。不止大家熟知的三书六礼、八抬大轿，都是传承数年的大学问。几乎古代婚礼当中的每一项，都渗透着中国人礼乐和鸣的哲学思想。数千年来，还结合不同历史、地域特色文化，发展出了不一样的特色。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婚礼，呈现形式以玄黑、熏黑为主要颜色基调，流程上呢较为庄重古朴。到了汉唐，金红色成为了主色调，最早出现了拜天地的仪式，流程呢也更加的恢宏大气。北宋背景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合卺之礼演变为了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还拍出了当年遮面的团扇、红色的花轿和娘家的陪嫁的十里红妆。除了红男绿女的唐宋时期配色没有被传承，这之后的婚礼流程也几乎接近于大众认知里的中式婚礼。从庄重宏大到精致优雅，每个时代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婚礼形式，焕发出了不同的色彩。再到后来，现代化的普及、西式婚礼的融合，让中国人的婚俗发生了更多样和创意的可能性。婚庆产业、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让新人在备婚的各个环节都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喜好，从婚礼形式到餐桌茶歇零食，都衍生出了更多的变化。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现在的人心冷冰冰，只对着金钱指钉钉，长辈的劝告没人听，去中心所谓的大明星，可能白天冰钉，晚上清醒，还有好多典型，反正大象。

0: 男孩哎。
1: 可是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女孩吗？
0: 哎呀，男孩女孩的去吧，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
1: 哎呀，你看他嘴巴跟你一模一样。你说他以后会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得当个坏人就行，健康平安就行。

0: 尽力了，还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也没事，最起码要对得起良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婚礼才艺。你有什么婚礼上展示的才艺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参与节目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喽。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哇，这套衣服真的好漂亮，亲爱的，咱们的婚礼就来个中式复古的吧。
1: 你又在看啥呢？
0: 我在看古装剧啊，这里面的新娘子穿的衣服好美，整个场景好热闹，好喜庆。
1: 这中式婚礼太复杂了，
0: 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我就要中式的。
1: 这复杂就不说了，主要是还贵呀。
0: 那你就是不爱我。好吧好吧，中式就中式吧。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1: 哎，
0: 我跟你说，我的婚礼一定要与众不同。
1: 那你打算怎么与众不同啊？
0: 我要以女皇的身份出嫁
1: 啊。今天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庆祝朕大喜的日子，朕很开心，把新娘带上来吧。
2: 臣参见皇上。
1: 平身，爱妃即将成为朕的女人，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2: 臣很开心。
1: 你的结婚誓言就这么一句吗？
2: 臣愿一生常伴皇上左右，忠心耿耿保护皇上，爱护皇上，体贴皇上，是皇上的家人。

0: 如自己的家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不离不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爱卿嫁给了朕，还会贫穷吗？哈哈哈，朕可是皇上啊。
0: 皇上，这是臣妾准备的结婚戒指，我给您戴上。
1: 好，那个小柜子，你拿过来给朕戴上。
0: 皇上，那臣妾的戒指也是小柜子给我戴吗？
1: 不然呢？
0: 结婚戒指不是应该新郎和新娘相互给对方戴吗？
1: 我堂堂一国之君，这种小事情还需要我亲自来做吗？
0: 臣妾不敢。
1: 小柜子，给他戴上。
0: 谢主隆恩。
1: 感谢众爱卿来参加朕的婚礼，当然还有太后呢，也不顾凤体欠安，特意前来祝福，朕是非常的感动啊。
0: 太后娘娘吉祥。
1: 来，咱们共同举杯，感谢各位光临。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哎，你往哪儿站呢？你都跟我站一块儿了，下去。
0: 臣妾一时激动，站到了皇上身边，真是罪过，请皇上息怒。
1: 好了，仪式也结束了，咱们也该入洞房了。
0: 啊，皇上大白天就要入洞房吗？
1: 爱妃是在质疑朕的决定吗？
0: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没想到。
1: 你不用紧张，一切呀交给静室房打理就好，沐浴更衣还得一会儿呢。朕呢，先去寝宫等你。
0: 臣妾遵旨。亲爱的，你觉得这样的中式婚礼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我像那个小柜子。
0: 没事，我又不会嫌弃你的。
1: 这不是嫌不嫌，这我自己接受不了。
0: 我不管，我的婚礼就要与众不同。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搞中式婚礼的已经非常之多了，你要想与众不同，还不如搞点另类的呢。
0: 什么另类的呀？
1: 比如现在流行什么呀？
0: 现在流行脱口秀，那要不咱们就搞成脱口秀的吧。
1: 脱口秀？
0: 对。
1: 男人来自金星，
0: 女人来自火星。
1: 咱俩在哪儿结婚？
0: 地球。
1: 那不就是金星火星一块撞地球吗？
0: 这算不算人类危机呢？
1: 当然不算，你只击中了我的心。
0: 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叔叔阿姨、
1: 各位弟弟妹妹、姐妹哥们们、同学朋友们。
0: 我是小美。
1: 我是小帅。
0: 我们是
1: 又帅又美组合。
0: 今天是我们俩结婚。
1: 没错，
0: 我是新娘。
1: 对，
0: 他是新郎。
1: 是我。
0: 我们俩呢在一起两年了。
1: 都两年了，
0: 你没感觉到吗？
1: 主要跟你在一起时间过得飞快，咱们第一次见面呢仿佛就在昨天。
0: 跟你在一起真是度日如年。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恨不得马上白头偕老。
1: 那不行，我还希望咱爸妈快点抱上孙子呢。
0: 快了。
1: 什么快了？
0: 抱孙子也就这俩月的事儿啊。
1: 啊，原来你不是长胖了。
0: 今天呀是双喜临门，大家要是想随两份份子钱，我也没意见哦。
1: 好了，开个玩笑哈，大家吃好喝好。
0: 大家应该都饱了吧？
1: 这菜还没上齐呢。
0: 咱俩撒的狗粮还不够多吗？
1: 那咱俩把甜的一块上了吧，啵一个。
0: 讨厌。
1: 亲爱的，怎么样，咱来个这种婚礼吗？
0: 好尴尬，太冷清不热闹了。
1: 那现在还有什么比较火的婚礼形式呢？
0: 有了，要不咱们来个说唱秀婚礼。
1: 我是既不会说又不会唱的。
0: 没事，你跟着节奏念词就行。
1: 可是我跟不上节奏啊。
0: 那你就跟着我走。哎哟 everybody，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
1: 我给大家敬个礼。
0: 夏日的热情打动春天的懒散，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每一首情歌都勾起了回忆，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1: 美女，加个微信呗。
0: 冬天的忧伤结束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苦辣的思念，鸟儿的高歌唱不要别离，此刻我多么想拥抱着你。

0: 活，昨天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我就要嫁给你。工资卡和密码你都拿去，听我说，手牵手我们一起走，把你的一生交给我，昨天不要回头，明天要白首，今天我要嫁给你。
1: 哦对了，还有外快和奖金。
0: 听着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成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
1: Oh my god，
0: 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保护他，安慰他，两个人共同建立美好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1: Yes I do，
0: 我也愿意。
1: 亲爱的，我发现咱们这婚礼啊太多形式了，要不咱们来个婚礼拼盘吧。
0: 这些全部都要吗？
1: 啊，除了中式的那部分。对于婚礼的才艺呢，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当幸福跟阵仗与面子结绑的时候，由追求排场走向展现个性，这些有主见有新意的设计，对于新人和亲友而言，那都是一次值得回望的体验。反正呢，希望各位在婚礼的现场呢，不论你要怎么去改变它的形式，最终的决定还是彼此相守，心意不变。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
3: 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

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爱玲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想想还真是有些道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诱惑很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请记得一定要及时止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对

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7: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7: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从多头跑到一窗办，市开发区政务服务再升级，建模课程进社区，居民家门口解锁新技能。
0: 园区动态，
8: 8月7号下午，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6期，并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在领导干部讲坛第6期上，猴嘴街道围绕产城融合、实干猴嘴进行授课。会议强调，要主动作为，赋能发展。各街道树立以我为主工作态度，抓实企业服务与招商引资，统筹地产人文协同发展，推动工作力量下沉，充分运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盘活各类资源，高效化解基层矛盾。要创新路径筑起纾困，借鉴先进地区实践经验，运用市场化手段统筹资源要素，破解发展堵点，围绕企业全周期优化服务供给，精准对接企业诉求，落实惠企举措，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要优化服务，提速提效，持续精简项目审批环节，搭建工作沟通群，各主管部门快速响应，及时反馈，压减项目办理时限，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部分内容、意识形态相关文件精神和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等，并部署近期工作。为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市开发区以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为导向，扎实推进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以来，区政务服务中心不断进行服务升级，多批次政务服务事项完成集中进驻，推动政务服务从多头跑、来回跑向一窗办、一站式加速转变，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打造便民利企的政务服务新生态。走进市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经济发展局等8个单位的147项政务服务事项已全部完成集中进驻。 企业群众只需前往对应的综合窗口即可实现一站式办理，告别多头跑、来回跑。事项集中进驻的背后，是市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实步伐。通过全面理清行政许可、行政备案、公共服务等各类事项底数，逐项核实进驻情况，坚决杜绝审批体外循环，建立起综合受理、分类审批、闭环管理的规范化运行机制，将优质技能

0: 能培训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是基层社区拓展服务功能、丰富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近日，市开发区中云街道联合市青年夜校，为辖区内范庄社区的居民们带来了一堂免费的三维建模课。该课程以贴近生活、实用易学的方式，让居民在家门口免费学习 3D Max 建模技术，掌握挤出、倒角、涡轮平滑等实用工具。授课老师从最基础的几何体创建讲起，一边讲解理论知识，一边亲手演示操作步骤，确保每位学员都能跟上节奏。整堂课紧密围绕生活的场景展开，教学内容涵盖了简易家具、电子产品、卡通小物件等诸多实用模型的制作方法，既贴近生活又充满趣味。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课程报名信息发布不到半天，所有名额便被一抢而空。今后社区还将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陆续推出视频剪辑、平面设计等系列课程，持续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助力打造学习型社区。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可能对经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抽筋儿是个不陌生的体验。那小腿肌肉剧烈收缩产生的疼痛感，确实够自己喝上一壶了。大家总觉得是缺钙导致的。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抽筋儿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抽筋儿也叫肌肉痉挛，详细点说，就是肌肉发生不自觉的、突发的、强直性收缩，伴有很强的疼痛感。最多见于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肚抽筋。当然，除了小腿，足部也经常发生抽筋的部位，而大腿则相对少一些。抽筋到底有多常见呢？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

能会发生，但是老年人最多见，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晚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1/3的人每2个月至少会在晚上出现一次腿抽筋，几乎每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其他人群如发育期的小孩、孕妇、运动员等都是抽筋的高发人群，具体的原因后面会提到。缺钙，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缺钙会导致肌肉兴奋性升高，引起肌肉痉挛。青少年还有孕妇，因为发育生长需要，对钙的需求量很大，容易导致生理性缺钙，从而发生抽筋。同样的，女性因为特殊的生理情况，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缺钙引起抽筋等症状。这种情况一般多晒晒太阳，口服一些钙剂，以及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大多数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背外，容易因寒冷刺激肌肉发生痉挛。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暖，比如尽量使居住的环境温暖舒适，避免寒凉潮湿的环境，多盖被子或睡前泡泡脚等。还有在冬天锻炼的时候，也经常有因为寒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因此冬季运动前一定程度的热身是非常必要的。剧烈运动可导致肌肉痉挛，想必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做好热身准备，肌肉突然转为运动状态不能适应，从而引发了抽筋。另一方面，激烈运动时身体容易发生局部代谢物堆积，且大量出汗，体内电解质紊乱，这些都会刺激肌肉，导致强直收缩。因此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对改善抽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运动后补充好电解质以及注意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肌肉后期的恢复。不过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肌肉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下也是容易诱发抽筋的，这属于肌肉的被动挛缩。换个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肌肉绝对放松的时候，大脑会潜意识地刺激下这个肌肉，问一句，醒醒，你是不是挂了。睡眠不足和肌肉疲劳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也可以引起肌肉痉挛。很多孕妇因为下肢长期负重，久站或行走过多，也容易导致肌肉疲劳而诱发抽筋。这种情况平时多注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疾病因素都会引起抽筋儿，像外周血管疾病、癫痫、帕金森、破伤风、电解质紊乱、肌肉收缩失调、高热惊厥，特别是小儿。但除了外周血管疾病，其他大多数是引起多处或全身的肌肉强直痉挛，很少会导致局部的抽筋。非疾病导致的抽筋一般突然发作，但好的也快，就算不处理也很快能够自行的恢复。不过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缩短抽筋的时间，也能减轻疼痛。想必大家经常看到球员抽筋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帮忙去拉伸的，伸直换肢，把脚尖往胫骨的方向压，这样能够有效地拉伸到小腿后侧的肌肉，使痉挛的肌肉快速恢复。如果旁边没有人，可以试着站起来，将抽筋的那只脚的脚尖用力抵着墙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按摩也是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而且呢还有助于缓解抽筋的症状。因此在出现抽筋的现象后是可以按摩的，但是要掌握好力度。肌肉抽筋一般可以进行热敷改善，在进行热敷的同时可针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对肌肉痉挛具有缓解作用，利于减轻疼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避免进行冷敷，冷敷不但不能起到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加重，致使抽筋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综片或苯丙氨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

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是我们生存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为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 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

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头发干枯脆弱等等。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在光线较弱或黑暗中看不清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角膜干燥萎缩，最终导致全盲。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爱踢足球的齐安某天突然感到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后来被诊断缺乏维生素 A， 但使用高浓度的维 A 治疗只保住了齐安的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将永久失明。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缺乏的种类不同，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包括脚气病、口腔溃疡、皮肤炎、贫血、过敏性湿疹等等。其中重点提到叶酸，它是维生素 B 的一种，也叫维生素 B9， 存在于我们常吃的深绿色叶菜类蔬菜当中。有过备孕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医生一般会要求女性在备孕期间补充叶酸，它对胚胎发育、胎儿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非常重要。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胎儿有出生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唇裂等等。纪录片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罗宾斯是一位国际轮椅篮球明星，他出生六个月之后被诊断为神经管缺陷，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活动，让他几乎无法行走，这可能是他出生前母亲缺乏叶酸导致的。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曾让历史上的人们束手无策，无数儿童因此患上了佝偻病。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日光照射后在皮肤下经由化学反应生成，也可以通过少数食物来补充，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补充需要的维生素，那维生素又是如何变成一瓶一瓶的补充剂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呢？世界上的第一瓶维生素补充剂就是鱼肝油。在挪威，由于光照不足等原因，儿童容易患上佝偻病，但那里的人很早就知道食用鱼肝油能预防佝偻病。他们打捞鳕鱼，剖出它们的肝脏，扔进锅里熬煮，形成鱼肝油。当时的人发现这个办法有用，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很快传遍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又传到了美国，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销售。后来科学家从鱼肝油当中提取出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也证实了对防治佝偻病起作用的是维生素 D。当时售卖的鱼肝油是装在瓶里的液体，需要时直接饮用，口感差，腥味大。小时候曾咬破鱼肝油胶囊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是个什么味儿。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制作出了有糖衣包裹的维生素 D 补充剂，它是维生素补充剂的开端。如今这些补充剂中维生素大多并不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的。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是微量的，纪录片里展现了每日吃多少、怎样的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生素需求。可以看到，只要注意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在大部分的时候食物就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维生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不超过2000毫克，其实一般65到90毫克就足够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维生素 C 补充剂，可能会造成腹泻、恶心、呕吐、胃灼烧、头痛等等。食物本就是我们获取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与其纠结在各种品牌的维生素制剂中，不如多吃点能够提供维生素的美味佳肴，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保证了营养充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抽筋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以及补维生素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七姐。装修大师节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啊。这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呢，会在每期的节目里为朋友们讲解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公益知识。在这儿

0: 那我们也将解一大惑，来解答朋友们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充分维护消费者在装饰装修行为当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如果在这儿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2124已经为您开通。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想解答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记住您要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办法啊，还有您遇到的一个整个消费的一个情况，您的诉求。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或者是来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或者是维权专家团的专家，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适老化改造的这样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房子使用的时间年限啊，到达一定的审美疲劳期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想把这个房子做一定的整改。那么在二手房改造或者是局部的旧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诉求，就是家里的老人年龄渐渐大了，那么就需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很有前瞻性的啊，在这个装修或者新房装修或者二手房翻修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公司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首先我们请主讲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山水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丽硕，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0: 那就是我们的山水的首席设计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您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话题啊，如今这个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增加的，就是变深的，居家养老已经成为当下最主流最普遍的一种养老方式啊。其实老年人生活时间最长，情感羁绊最深的空间呢，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安全隐患最多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啊。过去呢，像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更多的是想的是怎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要追求高颜值啊，就是常说的艺术生活美啊，追求风格和氛围感，却忽略了我们家中父母亲长辈的身体机能在不断的退化，他的行动呢也开始变慢，视力下降，平衡能力在渐渐的减弱，就有生理变化。那很多人呢误以为适老化改造呢只是给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准备的专属设计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还非常年轻的这个中年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说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家里的老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
1: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哈，就是老年人的话，包括我们在正常装修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特别像二手房

0: 房翻新啊，这一类的，就会提到，既然二手房我重新装修了，一个我是要考虑到我一些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实用性，包括房子一个是居住时间太长，太长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改造，就特别像水电啊这一块啊，考虑到安全，水电我是要正常的局部动啊还是全部动啊，因为我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步到位的话，我们肯定是水电全部是从头到尾重新翻新，给它整体给它做一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确保了一个居住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电路安全这一块，然后再包括在老龄化的一些元素这一块，包括我们用的话，老龄化它可能会考虑一些元素，就是家里装修，就是不能像以前装修一样，就是没有只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些用途，一些漂亮，一些美观呢。老龄化的话，我们其实要加入老龄化的一些元素，包括可能我那个地面呢，我要考虑到地面整体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在老年人就是行走过程中啊，没有什么磕磕碰碰啊这一块，包括可能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可能身体状况可能坐轮椅这一块，他可能行动不是方便，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空间的一个开阔性，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到了他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呢，我们的想的呢要深远一些啊。就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宁愿更考虑多一些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出生的这个孩子，他想的很多，但对老人的呢，他就感触不是很深啊。但是随着现在呢，我们这个话题不断的这个被拉出来讨论，更多的人关注，所以很多人呢慢慢关注到了这一点啊。就刚刚您说的，可能我在装修的时候，我留的这个空间可移动的动线距离，这个宽度呢要足够的宽，它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老人啊，万一要是坐轮椅了啊，对吧？那出行呢是比较方便，而且你要知道坐轮椅的老人上卫生间，那你这卫生间的这个门的设计，
0: 对，
1: 哎，就要跟我们普通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一般这个普通的这个轮椅它是进不去的啊，就哎，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适老化改造它改造了哪些内容给我们。
0: 首先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地面，就全屋地面它不应该有一个高低差。第二个就是材质方面，材质方面我们像卧室啊、过道啊这些，我们可以铺设一些防滑的，就是固定在地砖上走，就是防止它卷边，包括卫生间它也要考虑到防滑。包括卫生间我们洗澡的，正常年轻人可能会洗澡考虑一个高低差，水可能不会，尽量不会往外漫出来啊。但是老年人的话，他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防滑，他也不能有一个高低差，就是走路起来不是特别方便，会磕磕碰碰这一块。包括我们在卫生间的就是马桶的这一块，因为也是经常用的嘛，它会考虑到一个旁边的一个扶手。我们扶手的话，我们正常会考虑到一个横扶手加上一个竖扶手，可能包括有一些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他可能腰部不是太吃劲，我们可能要考虑到一个平着的扶手，给他一个就是可以趴在上面，对，给他一个力、借一个力量，等于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扶手，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在装修马桶旁边还要加一个，就是前面的扶手加一个踩凳，就是踩踏的那个踏板，它为什么呢啊？这个踏板可以收起，可以放下来，就是因为老人把脚正常的能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这个括约肌更好的用力，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对于老人的这个排便功能呢是有帮助的啊。
0: 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门，包括卫生间的一个门这一块，就是考虑到我们可能一般都是从里面打开门，但是因为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不小心啊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们要考虑到从外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门锁给它打开，起到一个应急开启的一个模式这一块。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如果要是说一旦是外面打不开里面的，就是非常的着急的，
0: 对，
1: 一旦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难，
0: 就是可能会把老年人给反锁在里面，比较危险嘛。
1: 哎，对，
0: 好，包括咱们卫生间这一块哈，也要考虑到就是字体的，就是可能包括开关上，包括卫生间的那些模式，要字体我们一定要用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蓝色啊或红色，尽量字体用大一点，这一块能就是因为老年人他的视力说实话情况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一块。
1: 哎，是的，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啊，
0: 嗯，
1: 就是水温设置也是需要妥当的，对吗？
0: 对对对，是的，就是避免它的一个烫伤嘛这一块。
1: 嗯
0: 嗯，
1: 好，这个都是适老化改造当中咱们必须得考虑的，还有一些老人需要在淋浴下面增加这个淋浴凳，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哎，我需要做一下啊。当然，淋浴凳的设计和安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宽度跟角度啊，它也。嗯，至少是要平衡的，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个投诉啊，
0: 嗯，
1: 就因为安装的时候下斜了15度，导致老人从那个
0: 滑下来
1: 啊，这个骨折，
0: 对，
1: 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0: 嗯，就是卧室，就是起居室睡觉啊，包括起身，包括收纳的一些，就是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
1: 嗯，
0: 就是床的高度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般床面距地面正常是话45公分到50左右。就是老年人下床的时候，就是脚能刚刚落在地面，起来他没有那么费劲，就是也是考虑到一个人体工程学这一块。
1: 哎，是的，的的确确啊，如果是说太矮了，我们老人这个坐下来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还有就是你太高了，他脚不沾地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0: 对，
1: 这个
0: 是嗯，
1: 的确是这样的。
0: 对，就是正常的话也不能太低，像类似于就有的是过低，低于那种榻榻米啊，包括也不要那种特别高的箱体床，包括床边就是下来以后咱们要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至少要在60公分以上这一块。因为正常有的卧室的话，可能它空间比较小，我可能床旁边就是衣柜，就是这块可能空间有点受限制，那么如果咱们卧室特别小的话，可能就是旁边的柜子可以考虑到取消掉，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主要要考虑到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还是要增大一点的这一块。
1: 哎，的确有啊，就万一有那如果要是有轮椅的话，它是可以移动的，
0: 对
1: 吧？对，
0: 是的是的。
1: 嗯， 嗯，还有在我们床边的一些设施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对吧？
0: 对对对，床头两侧基本上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安装一个小型的扶手，包括床头旁边可能会装一个，在开关插座的旁边我们可能会装一个一键呼叫器，
1: 嗯，
0: 就是可以连通着子女的一些房间，包括客厅啊，身体不适的时候可能能快速的一个求救的一个作用这一块。
1: 嗯， 嗯，好，其实我们的开关插座放在咱们床边抬手就能摸到的这个高度啊，
0: 嗯，
1: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0: 对，嗯，包括咱们还有一个正常生活用的一些收纳，就是衣服啊、储物柜啊以及矮柜啊，正常咱们可能多数要以那个抽拉式的，就是层半为主这一块。常放的衣柜的话高度也不能超于1.2米，基本上要在1.2米以下这一块。顶层柜体尽量就是可能咱们以空闲，或者就是也不能是空闲嘛，就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换季的这些东西，老人就不用登高啊，就拿着凳子啊，这一块也比较安比较不安全这一块。
1: 嗯，这个是也要多加考虑的，因为现在橱柜里边有这种设计，一按电钮它我就可以下来了，
0: 对，
1: 对吧？我可以收起来。
0: 对，
1: 而且，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老人
0: 的
1: 对吧？
0: 对，
1: 老人很方便，按一个电钮我就下来，就像咱们这个自动晾衣架，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是的。
1: 哎，我们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跟我们的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
0: 嗯。
1: 啊，刚刚我们就是说了这个适老化改造里边，我们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影响的这些内容啊，说了卫浴，说了我们的床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灯光。
0: 嗯，灯光的话这一块就是亮度的话要加倍。就是会比正常人的亮度可能要多的调到1.8倍差不多这样子。因为老年人的他的一个晶体眼睛的晶体状态，他就是已经是老化了这一块，所以要正常一个是灯光要翻倍，包括像我们在生活包括房屋的过程中，就是过道啊、走廊啊、玄关楼包括楼梯这些必须要加感应的一些地脚灯啊，包括起夜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开主灯这块也能感应得到。
1: 嗯，
0: 就是柔光它也要考虑到光线柔和一点，然后要不刺眼，又不能说我看不清地面这一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块。
1: 嗯，的确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0: 嗯，
1: 就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它的这个公共区域。 这个我们要给它怎么配置这个灯光？
0: 公共区域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考虑到厨房的话，正常咱们的一个操作，正常的话光线如果是用到灯光的话，可能要考虑到4000K 这样的一个中性光，也光不能太白，太白的话它可能会有冷白，会有点刺眼这一块，它基本上是看清食材就可以了这一块，就是如果太白的话。

0: 也会视觉疲劳，
1: 就是流明不能太大哈。
0: 对对，是的是的。嗯
1: 啊，接下来再来看开关，这是我们常用的。
0: 对对，就是所有的墙面开关咱们尽量就是给它用到一个大面板，一个翘板，正常的话不能像现在就一点点小的，包括像以前那种老房子那种小的开关，它可能是看不清楚，可能该开关话没有那么的一个方便这一块。尽量给它变用大一点的这一块，包括字体也要给它尽量的一个放大这一块。

0: 是弯腰时间长，正常年轻人他老弯腰，他也是感觉不舒服的。就是老年人的话，尽量也是给他减少弯腰的这个一个情况。包括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做一个高低台啊，炒菜的地方尽量给他低一点，然后备菜的地方相对高一点，这样他在厨房操作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这样就可以。
1: 哎，对，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有一位设计师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这个还没有具体去实施，只是跟家里的这个朋友们在沟通，他就在做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啊，洗衣机放洗衣机的，他就砌高了40到50公分，其实他因为是滚筒的嘛，他加高了之后，老人就不用。向下弯腰放衣服，向下弯腰拿衣服非常方便，但是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砌台它贴的是瓷砖，
0: 对
1: 吧？这个老人和家长呢都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是滚筒洗衣机啊，虽然它非常的重啊，但是它真的是动起来，万一要是不平衡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它是会移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必须得充分考虑到啊，它不能动，对吧？一动。
0: 对，
1: 它其实它是你是一个高台，它会下来，那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就是移动就是非常危险，那就是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包括后期的话，就是去给你装洗衣机的这些，他们正常，因为我的工地也会有这种情况，装洗衣机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充分的建议，或者前期的话，就是考虑好这一方面，不能说我装上以后，后期再不安全，洗衣机可能洗洗掉下来了，或者这种不安全情况也不太
1: 好。哎，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诉的，当时是这个房子装修好了还没有入住，那么消费者提出来一个问题是，我要求你是向内倾斜啊，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它怎么动啊？这两边都是这样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台，你看我多留了
0: 话，基本上我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5: 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9: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向海风许愿，在港城相见。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哎，那经常呢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啊，也经常去询问我，他们会在小红书上给我私信，噔噔噔噔，宝公子宝公子，我想来连云港三五巡游。
1: 哇哦，其实这三条线路也就涵盖了很多景区了。
0: 没错，你看三天两晚畅玩港城，感受连云港浪漫的夏天。
1: 哎，我们先从第一条线路开始说吧。
0: 没错哈，你看交通方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你看连云港无论是花果山机场还是来到连云港站坐高铁还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啊。那天天刚刚问完到我了，说哎，人家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第一天怎么安排呢？第一天的上午我要给大家安排吴承恩笔下西游记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
1: 哦，那必须啊，第一站咱们一定要来到花果山。
0: 没错，它素有东海第一胜境的美誉。你像西游记书中随处提到的，你比如说水帘洞，包括像怪石园，这些地方你随处可见。
1: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西游记，尤其是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连云港，而且是花果山来看一看。
0: 而且花果山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演艺项目，你走不远可能就能看到孙悟空。哎呦，那洞里怎么有蜘蛛精呢？
1: 呀，真的吗？那我能不能扮演蜘蛛精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其他的。我看一下你的气质啊。
1: 怎么的？
0: 哎呦，我觉得您这气质，你可以演那个。
1: 哎，我跟你说啊，扮演妖怪，你知道一定要怎样？
0: 一定要怎样？
1: 长得漂亮。
0: 对呀，所以说呀，我觉得你可以扮演，我觉得铁扇公主吧。
1: 铁扇公主？为什么我是铁扇公主？
0: 看来不喜欢。
1: 看着很凶，是不是？
0: 你就喜欢蜘蛛精是吗？
1: 那是。
0: 我觉得白骨精也很好啊。
1: 白骨精、蜘蛛精，就任何精妖精都可以。
0: 只要是妖精你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来到花果山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我觉得比较精华的路线，大家可以选择坐车上山，这也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喜欢坐车上山。
0: 哎呦，这喜欢走上去了。
1: 对，我喜欢走上去了，虽然一次没有实现过，心中存在一个小小的梦想。
0: 我跟你说，今年你也不会实现的。
1: 我一定会实现这个 flag， 我就今天立下了。
0: 好，我们期待啊！来，你看我们第一天推荐这个花果山，我说了你可以坐车上山，因为时间有限嘛啊。坐车上山直接到达哪里？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
1: 对，咱们先到这个咱们的顶峰玉女峰去。
0: 哎，游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步行哈，选择来到水帘洞，包括像玉皇阁，再来。

0: 三元宫，我们从三元宫站坐车下山。
1: 哎，你知道三元宫最近开了一家奶茶店吗？
0: 哇，真的吗？
1: 被誉为港城最美奶茶店。
0: 那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哎，最近有一位听友发在我们这个车友群的，特别的好看。
0: 什么时候发的？我怎么没看见呢？
1: 在你去内蒙古玩的时候。
0: 哎呀，那我还真没注意。
1: 哇，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0: 下次怎么样？我们去拍条视频，去打个卡，
1: 可以。
0: 两位主持人，旅行节目主持人哈，我们
1: 可以做一个推介，拍一条短视频。
0: 我们选择一开大门我们就去。
1: 哎呦，那确实得起早。
0: 那确实还起不来，那算了吧。
1: 哎，我们到达三元宫了，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了？
0: 就是那个坐车下山了。
1: 哦，坐车下山了。
0: 啊，是呢，因为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十八盘的之类的了。
1: 就是、这个、
0: 也挺老累的啊。
1: 嗯，挺累了。
0: 因为是精华路线嘛，就是说你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打卡花果山景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啊。当然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什么小提示呢？我再想想，我要给大家提点啥呢？
1: 那
0: 本地的朋友，这花果山已经很了解了。
1: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要注意防晒。
0: 行，你反正走到哪里都防晒。我想到了一个小提示，特别好，特别适合大家啊，尤其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哈、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花果山的小灵猴而来。但是呢，我们花果山的猴子呢，它没有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凶悍啊。
1: 我们的猴子很可爱的，
0: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的招惹它。
1: 不要招惹任何的猴子。
0: 没错哈，你可以喂它吃的，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抱它。不要轻易的去摸它，
1: 或者是去把它一抓过来。
0: 有这么胆大的吗？
1: 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小猴子，都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
0: 和水帘洞的附近
1: 哦，其实三元宫那边也有不少的猴子。
0: 行啊，那我们可以入住欢乐城玲珑居度假酒店。你看，不仅可以看到夜景和美食。咱品尝到美食，关键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小攻略好吗？就是说你来到鱼湾景区的，我建议大家可以下午去玩啊，下午去山上的景点，然后呢晚上来到欢乐城，我们去打卡晚上的一些景点。那鱼湾景区呢，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它的景点我觉得很多地方是不能错过的啊。你比如说九孔桥就是会喷水的那座桥，
1: 就是每到夏季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在上面玩水枪，你会看到那个龙头那边会喷出了水花。
0: 哎，是的哈。当然还有像二龙潭、三龙潭、老龙潭，就是我们所说的
1: 三潭极浪，
0: 这三个潭也是必打卡的哈。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带孩子来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莲花池这个地方。
1: 哎，莲花池也是大家伙特别喜欢在里头泡泡西瓜呀，或者是在这边乘乘凉这样的一个。
0: 用到这个包包。
1: 哇，好吧。
0: 而且它的背面写的是什么？应该写的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向山海许愿。写的是什么？突然间一下子这个脑子一片空白了。
1: 可以说向山海许愿吗？
0: 向山海许愿。
1: 我们就当它是吧。
0: 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1: 呀，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0: 哎，是的，我想起来了，写的是这个字。
1: 这个 slogan 太酷了。
0: 哎呀，真的，你看在连云港任何地方你打卡，你看多出片儿了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大圣故里西游圣境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做客。
1: 今天杨毅跟我讲说，哎呀，要给听友推荐三天两晚的一个连云港之旅，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选择来连云港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三天的一个游玩路线。
1: 第一天我们从这个花果山来到鱼湾景区，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开心了。
0: 不行，要继续开心。来到连云港了，我跟你说，开心不停歇。
1: 来，第二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0: 梦幻海岛游。
1: 哦，梦幻海岛游，提到海岛，那不得不提到咱们的
0: 最爱的
1: 五 A 景区
0: 连岛。
1: 看咱俩一唱一和，真的是。
0: 哎，不知道这连岛给我俩投了多少钱啊。
1: 不过说实在，连岛真的是我心中的这个心头好了。
0: 是的哈。那在连云港的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波，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
1: 连岛我特别喜欢它，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应有
0: 天白云。我们一眼望去，我们海就是碧蓝碧蓝的。
1: 这张照片是
0: 我，你 P 过吗？有没有加滤镜？
1: 这是原图。
0: 哦，原图这么蓝。
1: 原图很蓝吧。这个是上周末我去海上云台山，在山峰上拍下我们这个连岛景区的一个
0: 其实就是很蓝呐、
1: 非常的蓝。
0: 所以说每次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质疑我们连云港的

0: 拦的情况下，我真的想劝劝他，你再来一次看一看，你晴天的时候来，蓝天白云的时候来，
1: 对，或者是很多人可能来错地方，他可能来到了哎某一个小沙滩，哎某一个小公园。
0: 尤其是还有他可能是阴天来的，风浪很大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的，
1: 你去三亚，
0: 你到青海，对，你去三亚，你阴天的时候
1: 也不好看，
0: 对吧？你那个大风呼呼吹的时候啊，你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时候，那海它也不蓝。
1: 对，所以说咱们就是不要只听网上的只言片语，我觉得来到连云港咱们亲自过来看一看，
0: 你要亲身的感受一下啊。哎，你看看半山半海，我经常会说一半缥缈深山，一半蔚蓝大海，我觉得在连岛景区是最能体现的。
1: 来到连岛景区，我们都说到哪儿了，还没说进门呢。
0: 进门啊，
1: 扯了半天，
0: 那买票进门啊，
1: 买包进门。我们先看到是什么，其实大沙湾，是不是？
0: 没错哈，我们连岛景区的门票是50块钱，你这50块钱可以一起玩两个海滨浴场哈。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沙湾。大沙湾景区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里边私藏了一条绝美的海滨栈道，这条栈道通向苏马湾，
1: 而且通向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小鸟看的。
0: 确实哈，你看全国这么多的一些景区，你看只有我们连岛，在我们的连岛里边轮再离开连云港，我们在海上的视觉来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是的，其实这个游轮有分为游艇还有帆船，是不是？
0: 是的哈，那帆船的价格呢是100元，你上了船就可以出发了。那游轮呢，它是有这个时间点的哈，而且价格不贵，你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的海上游轮每个人只需要50块钱。
1: 对，非常的划算，而且在节假日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都会有相应的优惠折扣的。
0: 哎，是的哈。怎么样，我们连岛景区说的如何？
1: 说的如何，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还想在连岛住上一晚。
0: 这样吧哈，我真心建议各位外地的游客朋友，如果说咱能起早的话，既然是梦幻海岛游，我真心建议你起个大早，你来到哪里？来到羊窝头看一场海上绝美日出。
1: 哇，我刚才还想说，我觉得来到连岛日出和日落都不要错过，
0: 尤其是羊窝头的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的一些咖啡摊主会在这边售卖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非常文艺的一些小摆件，对吧？还有一些饮品，甚至鸡尾酒都有。所以说，你想，你和你
1: 其实，在海上云台山，我收获了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之前你给我推荐过，但是我想留到节目的下半段，给大家详细来说说这个地方。
0: 那这样吧，好听的歌曲如何？
1: 哎，
0: 我们也是让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歌曲《等天亮》。

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翻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欢迎大家收听带给你无数惊喜的你好旅行家。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如果有朋友想在连云港来一个三天两晚的旅游，我们该推荐他怎么玩呢？
1: 没错哈，半边山半边海的连云港有太多景区值得你去打卡了啊。那今天呢，天意组合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条三天两晚的游玩线路哈。你看看，我们给它总结为是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2: 探秘西游看第一天也是非常精彩啊，
1: 上午我们去玩连岛啊，下午呢我们就去苏轼笔下郁郁苍梧海上山的海上云台山，这是第二天。
2: 第二天梦幻海岛游。
1: 是的，刚刚天天还卖了个关子，说哎呦我一会儿啊给大家推荐个海上云台山啊，比较隐蔽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去过。
2: 这个地方也是之前杨毅跟我推荐，他推荐过无数次，但我都没有去成。
1: 终于
2: 去到这个地方，就是五道庵。
1: 怎么样，绝不绝？
2: 哇，真的是比你推荐的要好玩100倍。
1: 什么意思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还来好玩100倍？难道推荐的是别的地方吗？
2: 就是你之前可能就是浅浅的带过，然后说这边有竹林啊。
1: 对
2: 呀、
1: 啊，我这边就是有那个大片的那个苏北最大的乌普鸡竹啊。
2: 对，所以说我发现很多地方真的要自己去感受。
1: 对呀、啊，那我还应该怎么跟你形容？
2: 你形容
1: 我都已经形容了，它非常像卧虎藏龙拍摄地那片大珠海。
2: 首先来说一说怎么来到五岛庵。其实很简单，我们在云顶玩完之后，下一站往下山的这一站就是五岛庵了。
1: 要跟司机说啊，在五岛庵那站停一下、
2: 要说一下。
1: 而且到了五岛站之后，它会有一条小径哈，一直一直往里走，一直往里走哈，不要停不要停，一直一直往里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天我以为到五岛庵之后直接就可以进门了，结果发现走了一条小径，我数了下差不多6分钟，大家稍稍有一点点耐心啊，马上就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了。
1: 真的是天天真的是难得喜欢这么个地方，
2: 我特别喜欢。
1: 对，大家会看到大片的竹林，而且它这个竹子呢跟我们连云港其他的竹子不一样，因为它是乌普鸡竹。乌普鸡竹它的那个干茎啊是比较粗的，而且又是比较高的那种。
2: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上面的这个展示牌，这个乌普鸡竹在这边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有历史。
2: 对，
1: 在这边其实如果说家长带小朋友去的话呢，我也建议你可以小朋友备一身比如说古装包括汉服，你或者配一把剑，哎呦很有那个武侠电影的感觉。
2: 为什么说要穿汉服呢？因为这边很多的树木可能它的年龄超出你的想象，就比如说我们在里头其实能偶遇到2棵1000年的银杏树。
1: 没错，我在秋季的时候我非常有幸去打卡了这个银杏树。哇，真的是太壮观了。你可以站在那个银杏树的那个巨石上，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到这棵千年银杏树。
2: 当然它是被一个小小的栅栏包围住的，
1: 它是被那个栅栏它是包围住
2: 了，稍稍的包围住。
1: 但是不是、你可以走上去，
2: 可以，
1: 它那边有一块大的石头。
2: 对
1: 啊，你可以站在那个石头上，就能接触到这棵银杏树了。
2: 对，我们近距离可以感受一下，但是也能感受到哇，这种树木繁茂参天，感觉要保护住你的感觉吧。
1: 是的哈，所以说呢这个五道庵这个地方我们还真心想推荐给各位哈，人少清幽啊，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在这边我觉得也很适合露营，在这个竹林里边露营。
2: 旁边你还记得吗？就是在五道庵遗址的这个右侧，有休息的地方，
1: 有
2: 个小石凳、小石桌、
1: 小木凳。
2: 对，
1: 小木凳、小石桌呀，这些就是在这边，你比如说跟朋友在这边聊聊天，或者吃点美食，我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惬意。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吃东西记得把垃圾带走
2: 这个一定是的。当天其实天天去的时候人真的不是很多，可能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啊。当时我只能听到鸟叫声，其他没有一点声音，特别的静谧。
1: 是的，人都集中在山顶了。
2: 对，都在山顶玩了。
1: 你看看这么宝藏的地方哈，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听节目跟你说就知道，哎呦连云港哪有好玩的啊，我们经常会为你挖掘一些美景，包括周边的乃至全国的啊。来你看看，我们说到了这第二天下午去打卡了海上云台山景区哈。如果说大家时间来得及，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它附近的连云老街。这是我们连云港最有年代感，我觉得

0: 的最复古的一个地方，每次来到这个地方仿佛穿越到了父辈的童年时光。
1: 嗯，如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连云港老街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宝公主的宝公子的这个
0: 小伙伴。你想怎样想怎样
1: 我说是宝公主，
0: 宝公主是吗？
1: 可以搜索一下，
0: 性别都变了，
1: 咱们杨毅的小红书账号叫做宝公子，然后搜索关键词老街，他在那边拍了很多有氛围感的照片，跟给他点个赞。
0: 是的哈，其实这条老街我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来的哈。那打卡这条老街呢，哎，我很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在这个老火车站，包括像小教堂，包括人民影剧院、海防司令部这些古建筑当中来进行拍照。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是最近咱们连云老街打造的一处景点啊，就是可以观看日出日落的一个、怎么说平台，
0: 云顶观日台哈、
1: 叫云顶观日台。
0: 哎，是的，大家呢从连云老街步行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免费看大海和港口的云顶观日台了。
1: 就是我们沿着
0: 它是有这个路线图的，
1: 对，路线图上面有这个就是有指示牌，按照指示牌来走就能找到了。
0: 如果说你还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找人民影剧院，就是一个剧院，一个老剧院，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就能找到云顶观日台的这条上山的路线了哈。其实不是很远，就20分钟，我真心建议你天天下一次你可以去登顶看一看，没有到顶的哈。
1: 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吗？云顶观日台，因为我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云顶观日台是右拐，我左拐了。
0: 你左拐去了。
1: 但左拐也有别处的风景，就是很多的古民居也是值得一看的。
0: 是的，这边的那个民居，因为它都是那个小石头房，
1: 对，
0: 所以说非常的古朴啊，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拍那种人文照片。
1: 是的，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旗袍啊这样的服装，在连云老街，我觉得拍还是不错的。
0: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啊，你看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那来到如此诗意浪漫的连云港，我们怎么能不看一场海上日落呢？我们可以返回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渔村西连
1: 岛村，
0: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处看海上日落的绝美拍照地。你想，夕阳日落，红白灯塔，彩色大堤，来来往往的船只，你想这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1: 对，其实咱们江苏要是能看到那种渔人日出而落，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还是来到咱们西连岛村来看一看啊。这一天真的好丰富多彩，
0: 真的是好丰富啊。哎呀，当然还没有完呢，你看晚上我们看完了这个日落，我们在岛上我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海鲜确实来到连云港啊，不能错过。
0: 是的哈，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二天的梦幻海岛游，怎么样？这个行程丰不丰富？
1: 太丰富了，感觉没有玩够。
0: 那这样没玩够，我们第三天的仿古寻幽路线马上启程。
1: 其实我觉得在连云港仿古寻幽是贯穿每一个景区的，没发现吗？
0: 是的，那我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啊。首先我们上午去打卡的是桃花涧景区，我们去看什么？我们去看看将军崖岩画。
1: 将军崖岩画，
0: 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啊，它也是被誉为东方天书。
1: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
0: 是的，那紧接着我们可以打卡孔子当年登山望海的孔望山景区，这里藏有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的东汉摩崖造像。
1: 我们团队也是过去拍过一条短视频的。
0: 是的，它也是被誉为中华摩古窟啊。你看看这上午的行程其实已经很丰富了，两个景点啊。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特别喜欢的海州古城。
1: 海州古城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哦。
0: 没错，你看古时连云港叫做海州，这里就是连云港的前端了。它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老海州的故事。那如果说大家逛累了，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海州古城的双龙井坐坐，听听淮海戏，感受老海州的慢时光。当然了，去到了老海州，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咱不要走得那么快，可以来到中大街去寻找一下这条街的一些老味道，藏了很多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啊。
1: 就比如我们之前去品尝过的袁老头臭豆腐就非常的棒哦。
0: 他们家的杂年糕那相当好吃啊，
1: 还有各式各样的糖葫芦。
0: 是的，你包括还有什么 炒面，咱名字就不提了啊，
1: 什么米线啦，
0: 哎呦，这条街我跟你讲，您吃着可以扶墙走。还有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正确打卡海州古城，我真心建议你可以来到曲阳门、钟鼓楼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留念，如果技术好的话，真的可以拍出小西安的调调。
1: 真的，我觉得冷海州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幸福，正好他们那边有条路叫做幸福南路，直接通往曲阳门的、每天6、7点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那边跳着广场舞，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是的哈，那你看看晚上怎么接着呢，我们夜宵的话呢可以打卡这个街区，我觉得最具烟火气，不能叫最具烟火气，最火爆的最有人气的
1: 沿河巷。
0: 天哪，这边的海鲜大排档真的是太火爆了哈！你看看，海鲜加烧烤，这才是海滨城市该拥有的夏天呢。
1: 再唱一首歌，
0: 什么歌？欢迎来到连云港。

0: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你看连云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条三天两晚的一条路线了哈。嗯、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真心建议大家在连云港你可以多停留几日。你比如说你去看一看有着中国最长海上神路的秦山岛。
1: 嗯，秦山岛也是不错的一个海岛。
0: 嗯，是的，你也可以去打卡世界水晶之都东海，去看看水晶。
1: 对，其实东海现在除了水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 IP， 就是东海的穿戴甲。爱美的各位小仙女们可以去买一买穿戴甲，布灵布灵的，特别的好看。
0: 穿戴甲啊，
1: 对。
0: 哎呦，我还以为你会说东海的这个，你猜啥？温泉。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到跨海大桥、去吹一吹自由的海风。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跨海大桥周边还有一个值得打卡的景点，非常小众的，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阳山岛。
1: 哦，阳山岛。
0: 嗯，是的哈。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话，我也是真心建议大家，你看除了海鲜，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花果山凤鹅，
1: 还有嘞，
0: 还有东海老公鸡，
1: 哦，
0: 云雾茶，还有这个小鱼煎饼，
1: 板浦凉粉。
0: 对，板浦凉粉。当然当然，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连云港独有的冠云豆丹。
1: 哎呀，豆丹高
0: 路线走，你看连云港最精华的一些地方咱们通通全部都能够打到了哈。三天两晚，哎呦，这玩的让你一辈子都永生难忘的。
1: 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连云港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提到。当然了，咱们连云港地大物博嘛，很多地方可能是没有提到，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哎，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宝藏，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值得打卡的地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我们也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外地有朋友啊啊，不仅是来这边去看看大海，可能他们也想来到连云港去找找一些古迹啊。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连云港欢迎你们。
0: 嗯，是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怎么样？音乐走起。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2: 我是主持人天天，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你好旅行家的旅游群，这么欢乐的一个群，赶快加我的个人微信。
2: 加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1: 哎，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线下活动等待着你来参与啊。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群。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
1: 我是杨毅，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4: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4: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www.navsisto.com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直播电话是85453123，85453123，通过这种方式哈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另外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互动和交流。这个是我们直播时间的这个两种参与方式，一种是打电话，一种是这个抖音直播间。但是我们说明一下哈，就我们更偏向于抖音直播间，因为更加的方便一些，也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少一些干扰啊，就少一些干扰，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更加直接的这样一个交流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这个我们以直播间为第一参与原则啊。然后今天有人问我哈，说好多人问我了，可能是因为那个朋友圈导致的啊，这个省补会不会停。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年的省补的额度和去年基本上是相同的，对不对？那么去年省补是什么时候停的？我记得是9月28号，就十一之前，对吧？今年和去年基本上相同。今年卖的车比不比去年少？哎，少。今年单车补贴额度，国家发这个补贴是发了专项债的，他这个债发了，对吧？一个是钱为止，一个时间为止。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钱相同至少，你说9月28号能不能停？我跟你赌一条命，他9月28号停不了，你信不信？对不对啊？那他不用想，去年买个小熊猫都能补贴15000啊！你今年你买个小熊猫，你补贴多少钱啊？你看不看到这个差距啊？对不对啊？就包括去年的这个报废，对吧？啊，5万块钱以下的车，那都报废20000。那今年你5万块钱以下，你报废你合算吗？你不合算了，是不是？那你从这几个角度上，你去分析能不能停，长点脑子。啊，对吧？别人现在有的听有网上的很多人啊，就是多万，你怎么玩，对吧？一辆100多度电的电池，我们不谈车，就电池，100万，来买辆吉利星越，上块固态电池，啊，吉利星越卖108万，你买吗？对不对？现在固态电池有时候不一定是技术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你买不起的问题。而是你成本的问题，吉利星越就卖7万，上块固态电池卖107万，你买不买？那个成本不解决，你谈什么大规模生产啊？就算现在技术成熟了，啊，技术成熟了，能上了，明天就能上，上了之后有安全，永远不着火，好事情啊！吉利星越卖107万，对呀，7万是车成本啊，100万是电池成本啊，那，对不对？那到时候那车成本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你什么样的车才能上100万的电池呢？你考虑这个问题了。对不对？50爱上的小电车能买吗？这便宜嘛，3-4万块钱，对吧？50爱上的小电车其实就是那个50的迷你，然后50自己造，不用通用的标之后的那个产品，是不是就这个情况？对不对？极狐 T1 马上出换电版了吗？不是马上，我纠正你一下，工信部已经上公告了，上公告的车就是马上要上了，工信部已经上公告了。我给你一个最终售价哈，这个小道消息啊，小道消息 ，T1 的价格是29900，月租大概是300块钱，就这个价格，没错啊，29000就是3万，电池3万，这车卖6万，没错，没错。那你要明白，有人说这个到底好不好？你有没有考虑到一点啊？对于没有车的人来说，3万块钱是不是刷个透支卡的事情？对于现在没车，比如说哈，我举个最简单例子，你现在没车。

你在徐汇新区上班，你每天坐这个大巴 T1 上来之后 T1 上来之后你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3万块钱就是刷个透支卡，那普通家庭我觉得刷个透支卡首付1万贷款2万能接受吧，一个月的月租399能不能接受，300块钱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徐汇新区很多工厂充电是不要钱的，我知道中富神鹰他们充电就不要钱。来，你原来是坐大巴的，现在3万能不能接受，每个月付300多块钱能不能接受，你充电你到厂区徐汇新区很多公司不要钱，你是不是解决了很多像这种本来根本就不能买车的就是双职工啊，或者说这种家庭他是不是就能买车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那个这个 T1 我确定啊是换电版本，3万块钱29900啊，送 Ultra 650怎么样，送 Ultra 换代之后啊， Ultra 换代之后二代刀片其实就是900伏平台的产品，那高压架构你不行你再选个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高压架构你全带了，这车有什么缺点，这价格你能接受，那没有问题， SUV 高压架构啊，价格我觉得就是15到20万之间，高压 SUV 你再选个天生之眼臂，这你怎么挑它缺点啊，现在在这个价位当中它是过得去的啊，肯定是过得去的。就是现在二代呢资源有点紧张，就是电池稍微有点紧张，所以说可能等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啊，稍微要长一点，所以但是车没有问题，我认为车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我们换个电话吧。你好，你好文杰老师。哎，你好，你好，你请讲。那个就是看一下那个
1: MPV， 最近就是家里人看，因为有个老车要弄拿那个国补嘛。然后就是家里人口有点多，三个小孩嘛。很多人就是长途跑的不多，偶尔出去玩嘛会看。多少钱？然后就是 20万左右 MPV 应该就在这个价格嘛。那选择余地其实很大了。你看我前一段时间经常说的极狐的问道的
0: V9，
1: 现在你再租给他们论坛用用，还能再便宜10000块钱，就20万。如果有置换就20万块钱。哦，这不又也看，就是那个对，因为家里看了一下那个塞纳跟那个什么稍微的，还有那个GL8那个奥德赛艾力绅那些车。老兄，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你家能不能装充电桩？我就问你第一个问题，然后再说。老兄，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你家能不能装充电桩？我就问你第一个问题，然后再说。
0: 家里有，家里有，我有小电车。
1: 能装充电？哎，老兄，
0: 嗯，你家里边有个小电车，你现在想开油车吗？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你想开油车吗？
1: 不想开油车。
0: 是不是？
1: 因为有电车，你有充电桩的情况之下，你买纯燃油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意义，我觉得没有意义。
0: 是因为
1: 对，你说那个我那个问到那个V9那个车子也那个家里人比较喜欢那个外观，
0: 对呀，
1: 比较喜欢那个车的配置，
0: 对呀。
1: 那个车是因为选的就那个车子问他买哪一个，就是那个，
0: 我觉得这个车一共是四个配置，两个低配一亿都不大，直接就是两个高配，二百一高配，三百一高配，就这两个最合适。
1: 二百一高配
0: 啊，二百一高配，三百一高配，就这个。
1: 最合适了。嗯，就是看是它是那个综合续航是一千两百五和1330是吧？就多100公里续航，一个是320续航，一个210续航，就这个。
0: 对，就现在就是那你说这两个哪一个更合适？我个人认为买最高配性价比最高，
1: 就是那个1330那个
0: 对对对
1: 最高续航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主要是跟你冒油主对哦，1330那个行。
0: 好不好？行，那那哦，那价格差不多，那宽差不多，就20万左右，就20万左右。有国，如果你有国补，而且现在他们好像还能有那个什么，这个论坛车的补贴，你可以问问他，看能不能拿论坛车补贴租给他5天，啊，那个弄个10000块钱，不知道能不能啊？能不能挨上啊？他有一点名额，可以问问他，其他的没有什么。行，好不好？
1: 行，
0: 拜拜，
1: 好，那谢谢，
0: 拜拜啊，拜拜，拜拜啊。 我们来看哈，原630会不会比宋Ultra65050续航更好？老兄，630的原多少钱？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630的原要干到14万多了吧？14万多买原啊！我再说一遍啊，14万多买原啊！我再说一遍啊，14万多买原啊！啊，你隔壁原多少钱买的？你隔壁原多少钱吗？你问问周边，你现在路上，要不你招个手，我问问他你原多少钱买的？ 你开什么玩笑？最高买最高配的原干什么？我没有其他意思哈。那你上一代的原都卖到89万块钱，你买14万，你多买一倍的钱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偏高吧？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看好，我看好101V，现在纠结要不要上 H7，听我的，我就是领克的车主，领克的 H7和 H5，你相信我，那10000块钱你选 H5最合适。 H5足够用 ，H7目前用不着，目前用不着，你相信我就行了，我帮你做决定，你不要问，这你以我说的为准，这都不用说，这个小鹏 GX如何？ 这25到30万之间，其实 GX5我觉得产品力是在的，产品力是在，听我的，对吧？你听我的，我不会害你的，那多花10000块钱，目前意义不大，你就相信我，101V就买 H5，性价比最高。 800伏激光雷达，智驾全带了，那多了个 H5、H7意义不是特别，我连极氪的
2: H7我开过好几台，我觉得对我提升不是那么大。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二万的纯电 SUV 大一点推荐一下。这不那刚才有人说那个 i60 嘛，纯电然后十一二万，然后宁德时代电池，空间足够大，二排足够大。星冠 L 大师讲一下，星冠 L 大师讲什么啊？星冠 L 不就是五菱华境，没有五菱，没有，哎，我跟你说，星光这个车很有意思了。星光 L 和五菱华境 S 其实就是有华为和没华为之后的结果，对不对？是不是都是五菱生产的？是不是一个有华为支架，一个没有华为支架？你看啊，差价多少？星光大概十一、十二，就这个价位。有华为多少钱？是不是贵五万块钱啊？就其实你就可以讲，当然它的用料做工可能稍微有一点差距，但基本上就在五万块钱以上的这个差价。就是你不要支架，那星光 L 其实性价比，我觉得还可以啊，啊，我觉得还可以啊。深蓝 S 零七和之前 S 七有什么区别 ？S 零七现在纯电的不是上了华为的支架吗？对吧？五三零版本高的还是低的？五三零宁德的，你说的 i60 嘛，买低配，低配，它低配就不带天窗，但低配的电池啊，还有低配的 L2 都是一样的。后期帮试试 RX3 的 ，RX3 上市卖多少钱合适？你告诉我来。来，现在奥迪的 EX7 现在价格是不到三十 ，GLC 的纯电现在价格是339,800，那你说 RX3 上市卖多少钱？三十五，那就寻死了啊！二十五，那他有觉得不合适，那就卖三十呗。啊，那你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阿扎三，反正现在阿扎三定价，我觉得不会超过三十吧，不会超三十，329,800啊，等等，那但是你要说再高，很难啊，很难，就现在阿扎三难了啊。极氪007其实现在你就买一个，纯电版75度电，800伏，700公里续航，现在上路价格就19万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极氪的007，目前结合你不到20万，就它就是空间稍微小一点，800伏平台，75度电，续航也到位，激光雷达也给了，通风加热也有了，你就把它作为市区代步两厢小车或者说列装车，我觉得还行啊，我觉得还行，不是900伏，我纠正你一下，极氪007的75度电是800伏，103度电是900伏，就这种小细节我是不会错的。啊，以我说的为准，深蓝的 S 零五激光雷感应，这个车叠加了置换之后，深蓝 S 零五的价格其实就是十二，对不对？就是12万块钱。我是说，包括神补啊，12万激光雷达大满配，深蓝 S 零五就够的话，其实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比不比这个级别不带激光雷达的车好100倍？好100倍，没有问题。你现在不带激光雷达的，基本上马上要推沟里边去了。我不开玩笑哈，就是放到2026年8月13号这个时间段啊。15万不带激光雷达的车，基本上可以推，不是基本上推沟里，啊，就是绿牌车啊，15万不带激光雷达推沟里，小鹏除外啊，小鹏视觉雷达啊除外啊，不带激光雷达，你现在卖15万的车，直接推沟里，回炉重造，啊，回炉重造，这个智驾的普及已经明显在向下压了啊，明显在向下压，然后呢，这个十几万出头的智驾车也慢慢在普及。啊，慢慢在普及，所以，哎，变化还是很大的啊，变化很大。小米预期怎么样？这个车目前25万到30万之间，它刚上市的时候其实性价比还是不错的，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小米的智驾这个其实一般般啊。但是现在小米预期遇到了两台车的狙击，我跟你说一下，两台车狙击，你去看一下，阿维塔07和蓝图追光，追光 S 吧，马上上市了。阿维塔07和蓝图追光，你从外观看，它和大小都和预期一样，电池宁德时代的，电量100度电，但是它会多华为智驾的加持，你都不用想，你不要跟我扯淡说小米的什么品牌价值啊、情绪价值啊，什么东西要稍微好一点，小米在手机行业当中就是个入门版，凭什么到车当中就是一个高配版，对吧？小米的品牌价值和情绪价值是在往下跌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东风也好，长安也好，它囊括了宁德时代和囊括了华为智驾之后的东风和长安，我认为他们的产品比小米肯定要强，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你去看看华为的那个追光和阿维塔07这两款车，无论是电池、空间、智能辅助驾驶，还有内饰用料做工，绝对不比小米预期弱，甚至是要好的啊，甚至是要好的，对吧？领克900怎么样？现在你就25万买个大六座，900买个 1.5T 代代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我就是这个车，我开了11,000到12,000公里了，马上要保养了。
我对它的我。它就是智驾稍微弱一点点，但高速绝对能用，城区智驾弱一点，其他的我给它打80分啊，我觉得这个是过关的，扣分就扣在智驾上啊。 Smart 说实话 Smart 这一次比之前好多好多了啊，好多了，以前 Smart 就是个样子货，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上一代的 Smart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穿着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明确说啊 ，Smart 的上一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400公里续航卖15万块钱，那个东西啊，就完全提供的是情绪价值，真的情绪价值占它整个车辆的50%，剩下50%才是车。但是这一次换代之后的 Smart， 800伏有没有？有。激光雷达有没有？多少钱？15万。你这个可不能说人家只提供情绪价值了。对吧？以前那个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现在好了，没有问题了啊，没有问题。领克07 GT 啊，这个领克07 GT 呢，我个人认为是我是偏向于它的四驱版本的，就是四驱磁流变悬挂，然后加速会更快。目前有置换价格大概14万5哈，14万5呢，这个价格呢，那驱动也好，配置也好，它连冰箱都带，冰箱、苔藓、激光雷达什么都带，放到14万5这个价位，07 GT 我认为是能打的。啊，很多人会选择两驱的，我不反对啊，不反对。但是如果你资金允许上四驱，你的驾驶感受也好，驾乘感受也好，其实都会

0: 好很多，好很多。但是有的人说我就是铺装路面开，我就市区开，我对加速要求也不高，行，买两驱可以，但四驱明显会更好开一些，我是这样认为的。心愿优惠能压到多少钱？三四千块钱吧。啊，我们来换个电话啊。你好，
1: 王毅老师，
0: 你
1: 好，
0: 你好。
1: 啊，想请教您，25万左右啊，买个纯电的那个小车啊，您有什么推荐的？
0: 哎呀，这个刚才我还说到，你有没有看好的？还是我说？
1: 我看了那个 LS6，还有那个理想那个
0: i8
1: 啊
0: ，LS8，你确定是 LS8？、那 LS8 是增程的
1: 啊，
0: 对吧？理想的 i8
1: 啊。
0: i8 要30了，
1: 对吧？
0: i8 要30，而且i8主打的是六座呀。
1: 对，这个25到30都可以了，这个预算还可以。
0: 那就买i8，你就不用选了。你这种怎么玩啊？你怎么玩啊？你这种情况之下，你级别高了呀，而且它主打的是大空间和六座啊，那你怎么玩啊？
1: 对吧？那其他的配置方面你要考虑嘛，对吧？
0: 我觉得 i8 这次出个低配价格是对的，就30万稍微冒点头买个 i8 没有大问题。
1: 啊，
0: 没有大问题。
1: 对标那个 LS6 呢？
0: LS6 现在20呀，它关键它20，你买那个103度电的，108、103度电那个版本。可以啊。
1: 就跟 LS6 相匹配的有哪些？
0: 极客的 7X。
1: 你有没有推荐的？
0: 那就是，你说20万要纯电，要 SUV。要800伏、900伏架构，又要激光雷达，那极客 7X 20万。
1: 极客
0: 的 7X， 你把 LS6 和它对比一下就是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两家店反正都在正新汽车城，你对比一下。
1: 对
0: 啊，你对比一下这两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呀，好的呀。还有其他车您推荐吗？
0: 哎，我觉得如果你对车了解不多哈，你就这两个二选一就可以了。
1: 就这两个二选一，
0: 就这两个二选一可以了。
1: 往上提一点的话，提到30左右的话，就是那个理想 i8
0: 可以考虑，理想 i8 可以考虑。其实如果你能提到25哈，比如说在25、25呢，其实有很多华为系的纯电车你也是可以考虑的，他们的智驾会更强一点。就是20，你在我刚才说的那两个选25，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来蓝图的追光，阿维塔的 07L， 然后其实问界的 M6 可能会稍微超一点你的预算，对吧？就这些华为系的车你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对
0: 啊，你也可以考虑。
1: 好的呀，好的呀，
0: 好
1: 的，
0: 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拜拜，拜拜，
1: 好，谢谢。好，
0: 有人说那浩博 S600 呢？浩博 S600 到不了它的预算，浩博 S600 现在有置换才16、17，上路都要不了20，不在它的预算范围之内。就如果说他说我就15到20之间选，那我肯定会说浩博 S600 不在那个价位啊。深蓝 S07 和极狐 T5 怎么选？ S07 有华为的智驾，而且 S07 的价格是159,800，它比 T5 要高一个级别。你这种情况之下， S07 未来的竞品是极狐的 T6， 你这个时候有什么对比的啊？没有对比。 i6 买现款还是等改款？可以等改款了，因为毕竟已经一年时间了，对吧？8万左右500公里续航的这个电车，吉利星越嘛，星越有480的，对吧 ？MG4 啊，有400多公里续航的啊，MG4 530的这个怎么样？没有必要买最高配 ，MG4 没有必要买最高配，你买到最高配 MG4 就不如买 4X 了，对不对？啊 ，S05 新上市还要再等一等入手吗？目前 S05 这次上市价格没有问题，你听我的啊 ，GLC 的电车第一批能不能买？怕当小白鼠。这个我不敢给你打包票，我只能说 GLC 这次上市硬件没问题。啊，硬件没问题，情绪价值给的也浓厚，奔驰的品牌价值给的也多。那它的硬件没问题，你如果偏向于情绪价值和品牌价值，那 GLC 就能买。就这个全，就包括奥迪的电车、奔驰的电车，现在奥迪电车和奔驰电车哈，硬件都没有问题了啊，就都没有问题了。那下面就是品牌价值，你觉得如何？啊，看你个人了啊。S07 550 Ultra 落地多少钱合适？这个具体我没有算过。我没有算过这个 S5 买中配还是买那个800，我觉得 S5 现在就买中配，买个入门中配我觉得都可以，单程220公里，SUV 长期耐用，经济性，周五回家周日返回，单程220公里，你这个买个纯电的600公里续航的 SUV 比比皆是，那个海豹08能不能买？我觉得能买啊， 对不对？深蓝的啊，这个浩博的 S 六百能不能买？能买啊！就你这种情况，你单程就220公里，就徐州嘛，典型的徐州嘛，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之下，那你买个600公里续航的高压架构带智驾的，你每次都能用到，充电又快，智驾又好，高速又好开。那海豹08可以考虑，浩博的 S 六百我觉得可以考虑 SUV 嘛，对吧？这个都可以，长期耐用、经济性都没有问题。长城 H10的智驾怎么样？现在的很多智驾哈，城区都一般啊，城区都一般啊，然后呢，这个高速都没问题。海狮，我刚才说海豹08了嘛，我是海狮，不好意思啊，口误。星越和 Q05 怎么选？Q05 明显会更大，但星越销量会更高，更符合女性的要求。你如果说纯粹的说啊哪个性价比高，那我觉得 Q05 性价比高。但是实际上星越我觉得是能买的啊，我觉得星越绝对能买。如果没有给您回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多刷两遍哈，因为有时候问题比较多。今天还有一个听众说我老给你发，我给你发信息在直播间，你都没理我。兄弟们理解一下，你看我直播间有400个人，我就一个人，有时候刷过去不是我故意的。我跟你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买劳斯莱斯，你不会给我转10万块钱，不会吧？你问我张老师劳斯莱斯哪款好，虽然我不知道，我可以跟你编，但你不会因为你问了我给我转10万块钱吧？对吧？你买个奔腾小马，一共就2万块钱，你会不会给我发200？你也不会。就你问问题和我没有收入上的矛盾点或者冲突点，所以说你说你问什么车，我没回答，不是故意的，单纯刷过去了啊，单纯刷过去，理解一下，我这人耐多了，对不对？极狐的 T7 还没上市，上市再说。宁德、北汽、华为三家的结晶啊，不要卖太贵啊，卖太贵卖20多就死定了。啊，对不对啊？我感觉06挺好的，还是06挺好的。但媳妇嫌大，相中了深蓝。深蓝能买，深蓝买 S07 可以的。R X3新款值得等吗？新款刚上市，谁买谁倒霉。这个R X3据说要定，但是没上市了嘛，上市以后再看价格吧。如果说他定的很便宜呢？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我们480探索版谈到91,000落地贵吗？我不知道谈多少钱落地啊，我这样告诉你，这个车正常优惠幅度345，三不至于，45，你就照着45去谈，置换补贴另谈，你自己算吧，4-5千块钱肯定是有的啊，这个能拿到，现在应该是能拿到。那至于说贵不贵，你自己算一下。深蓝 S07 是舱内，哎，这个是华为的那个华为的舱内激光雷达啊。宝马 X3 买哪一款？现在宝马 X3 据说价格很便宜哦，20几万了吧，对吧？已经20几万。宝马 X3 买哪一款都一样，我觉得没有太大变化啊。现在可以看看新款，其实我觉得宝马 X3 可以等等新款，就是那个大鼻孔的那个版本。你说的应该是老款吧？对吧？21万以内落地的大六座，东风奕派的 M8 最近换华为舱内激光了，这个车20万肯定能落地，可油可电，有纯电有增程，华为智驾加持，大六座 SUV， 车长5米，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啊。要不你要说再说的话，那银河的 M9 现在新老交替，老款也不到20万，上路也就20万，大六座，对不对啊？雅阁怎么样？雅阁现在上路才11万多啊！我看网上很多人发雅阁上路才11万多，我跟你说哈，在我可预见的范围之内，下边进入吹牛叉时间哈，X3马上换新了，就是大鼻孔那个竖鼻孔的那个啊，我跟你说啊，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下面是属于吹牛时间哈，大家这个仅供参考，不一定准确，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不能叫梦想啊，梦想实现不了，理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我进入吹牛时间啊，在我们可预见的这个范围之内，我认为途观会跌到99,900，你信不信？那在我们可预见的范围之内，就是你拿个补贴，稍微带点款，途观你信不信？2.0可能不一定，但1.5的肯定能跌到99,900，肯定能跌到99,900，包括迈腾的低配，就是小排量的迈腾，啊，小排量的迈腾。然后这个，就是大众体系的入门级别的 B 级车，我认为跌到99,900时间不会太长，真的不会太长。那么比如说这个观点稍微有点长，比如说衍生个半年或3个季度，那么我给你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法哈，我认为我再给你抬10,000，就是109,900，那我认为在我可预见的范围之内，那这个就会在半年以内。我认为途观和比如说帕萨特的入门的小排量 1.5 的吧，包括迈腾的 1.5 的啊，等一些小排量，就因为它主流排量是 2.0 嘛，包括途观的主流排量是 2.0， 对不对？那么它一定会有 1.5 的库存车，一定会有 1.5 库存车，就这些 1.5 的，那迈腾啊、帕萨特啊、途观啊等这些车型，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半年以内，我认为它会出109,900，就11万左右的售价。就在可预见范围之内，这个时间还不会特别长啊！您不要以为我开玩笑，我预测，我可能呢，比如说有时候发点广告啥的，这个我承认啊，这直播当中啊，带一些广告，带一些个人偏向，带一些经销商偏向，这个我是非常承认的，这个没有问题，我承认。但我对大范围的这个预测从来没有错过，我不跟你开玩笑，从来没有错过啊！所以现在你们敢碰小排量的德系

0: 车，就是 B 级德系车 ，B 级德系车的小排量，这个我们就点名了，就是比如说途观啊、帕萨特啊、迈腾啊，还有应该叫探岳吧，啊，就这些属于 B 级德系的小排量，我没有说帕萨特的 2.0， 也没有说迈腾的 2.0， 途观的这个我们不包括，但是它的小排量一定有大量的库存，现在已经开始积压了。在积压的过程当中，最后我可预见的就是半年以内这个车会出109,900，一定会出这个价格。那你要说往长了看，那明年干到明年过完年，你说给它干到99,900，不是梦想，这绝对不是梦想，只能说是我们一个良好的预期。理想梦想实现不了，预期我认为是有可能实现的。你不相信，你不用不相信，你当真的听就可以了啊，你当真的听就可以，这个保真，这个保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在十万这个级别，或者说12万这个级别哈，10万和12万这个级别当中，燃油车卖不动，特别是德系的小排量燃油车，现在根本就卖不动。你去问问 4S 店，你一个月就小排量的这些 B 级车能卖多少？卖不动，它一卖不动，就会一直往下压库，一直往下压库，因为它是有产能的，这种库压到一定程度一定要释放，而它压的时间越长，它释放的反扑力就会越狠，它的价格就会越低啊，就会越低。所以现在他们的价格大概应该是在12万到13万这个区间，我认为它只要再压个不到半年时间，就这样一直压下去，就这些车出现十字头不是什么大问题啊，这是必然的，但年前肯定是要轻一波的啊，仅供参考。380帕萨特现在库存新车也11万多吗？这个到不了，这个你不要听他们扯淡啊，这个目前380帕萨特肯定是到不了的，那肯定到不了，就是外边飞车也到不了这个价格，但是他的那些小排量帕萨特是能到我说的那个价格的。啊，五系以后会不会20？这个不好说，我们现在就只说短期啊，短期凯美瑞双擎买26款、27款，它就是升级了嘛。升级之后，你比如说27款贵多少？现在凯美瑞双擎哈，你稳定一个价格就是15万以内啊，15万以内，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未来 ES 8怎么样？租电买吗？未来 ES 8在这个价位的纯电车当中没有对手啊。这个22年的轩逸，那还是小车保值啊。22年的轩逸卖4万，小车肯定保值啊，肯定保值啊。雅阁豪华目前落地还得14个多，听说，我不知道，但雅阁肯定没有，雅阁豪华呢可能是高配啊。特斯拉会降价吗？不会啊。小鹏的有些车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但是就算降到这个价格哈，会有一批人会去买这个车，但你要说它会有多大销量？不会，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啊，时代已经变了。主要是你如果有充电桩，你就算买这个车的小排量，你也不占什么优势，你也不省钱啊。凯美瑞双擎有置换能到14吗？那1000%到了，都要不了啊。现在的逸跑怎么样？7-8万块钱，6-7万块钱小车，买一个代代步可以啊，就燃油车时代的这个小车啊。我开的是什么车？我开是领克的900，未来直营的，没有优惠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文杰老师。
0: 你好。
1: 我天天看你那个车，我觉得你很专业，帮我参考一下嘞。
0: 嗯嗯。
1: 我想买一个小轿车，上下班代步用的。我看那个刚上的 RT 啊，有紫色的颜色，挺好看的。
0: 嗯嗯。
1: 好像还用了什么宁德电池啊？
0: 对，广汽埃安的 RT 和其他的埃安的车最大区别就是，不管怎么说，别的有的是混用，但是它呢是全系宁德时代，这就是它的最大优势。
1: 它是宁德的电芯还是
0: 整包电池？这个我们说清楚，整包宁德时代电池。
1: 哦，
0: RT 这次上市呢，起步9998，但是我个人认为 RT 这次是605和710的性价比最高，其实就贵10,000块钱。你买605的，我觉得性价比最高。
1: 嗯。
0: 啊，605的 RT 呢？电池宁德时代605公里的续航，而且它的电机也不一样，这个车的电机的电耗比550的电机的电耗要少一度电，9.9，这个应该是目前电机电耗最低的车型了，9.9，非经碳化硅电驱导致的结果，
1: 有啥意思？

0: 思啊，就是省电，
1: 就省电呗啊。然后说了这么多，好吧，就是省电，电池好，省电，加上呢入门级别605的就带 L2， 那 L2 然后这个该有的配置也都有了，天窗也都带，风段式天窗也都带，对吧？你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可以买，买个1098的，性价比最高，
0: 性价比还可以啊。
1: 可以，我觉得你如果说对轿车想要好电池的话，可以考虑 RT。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好好，拜拜，
0: 谢谢
1: 啊，拜拜啊。但是 L4 智能驾驶这个要到大后年啊，明年是 L3， 然后再隔一年 L4 啊，未来没有什么浮动啊，未来没有浮动，基本上未来主要是指引啊，主要未来是指引，它你找谁呢？没什么太大的

L3L4 有没有什么区别？ L3 你可以脱手， L4 就可以它自己开了啊，就这个啊。C10 这次上市呢，价格其实是稍微涨了一点点。我觉得领跑的 C10 这次上市涨了一点点之后，性价比其实没有以前高，但是你要说能不能买，能啊，11-12万、12-13万买个纯电 SUV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起源 Q05 能买吗？这个是整个长安体系当中性价比最高的车，就是起源的 Q05。 目前799的车呢，优惠10000多块钱，就6万多块钱，那车的长宽高尺寸比同级别稍微要大，这个车4米4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该有的配置也都带，6万多块钱买一个代步没有问题，它就是标准的 SUV 啊。然后这个杂牌电动车不能买，特斯拉可能上 L3L4 吗？这个要看国家给不给他上了，因为你开放了 L4L3 之后故事多着呢啊，故事多着呢，你涉及到很多摄像头的使用数据的这个不知道。那未来到明年，如果特斯拉再没有 L3， 特斯拉还会进行巨额的这个下跌。刚才那位老兄说杂牌电动车不能买，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观点要与时俱进啊，这个关于汽车方面的观点啊，大家一定要与时俱进，也不要人云亦云。我认为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不被别人所左右，是你能不能活得好、活得通透，或者是能不能挣钱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能说别人说了之后，就是现在很多网民哈，我们没有其他任何意思，我只是和我的抖音的听众，我们稍微交流一下一个观点，就是你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这个人容不容易被这个社会的舆论所左右？就别人说一句话之后，你立刻就转向；别人再说一句话之后，你又往那个方向转，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没有自己的对事情的判断。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这个我下面就不说了，再形容就容易得罪人了。比如说关于电动车，最近一段时间，有的人说了，最近引起争论的是什么？就是最近车辆引起争论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品牌，我设计一辆车，我是3年、4年、5年，啊，我设计一辆车，那然后他就说，比如说哪个系啊，我们就不说哪个系了，哪个系说我1年设计3款车。啊，设计三款车，然后很多人就跟风说还是老牌车企稳定，还是老牌车企靠谱，我设计一辆车我时间更长，经过的验证的时间更多啊，让这个消费者更加的稳定，是不是？你们偏向于谁？你是偏向于1年3-4款车啊，甚至2年3-4款车，2年10款车，还是偏向于4-5年一款车啊，4-5年一款车，你偏向于谁？偏向于谁啊？我表达我的观点哈，时代不同了，科技在进步。你想一想哈，原来一辆车需要什么呢？变速箱、发动机、传动总成、动力总成全部去进行结合。那么你这种车，它需包括你白车身的调教、底盘的调教，就是你的工程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在以前的科技时代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可能受生产力的影响，受生产力的影响，你去进行一辆车的测试，因为你车辆非常复杂，又有发动机，又变速箱，又白车身，又整车底盘，又什么东西，杂七杂八，那肯定时间比较长，再加上你当时的生产力又不如现在生产力先进，那是肯定时间比较长，这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他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传统车企这样说话没有错，但是呢，你有没有考虑到现在一生产力不一样了？你原来做个 PPT， 你得找个人哼哧哼哧干一下午，现在 AR 时代，生产力进步这是第一点，啊，生产力进步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现在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没有传动总成，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考不考虑发动机、变速箱和传动总成等一些燃油车时代需要去进行调教和试验的东西，它已经不再需要调教了。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到？我不偏向于任何人啊，就这个观点啊，你不用和我辩论，我对这个事情我持中立态度，啊，我不偏向于北京现代啊、
丰田啊、本田，我不偏向于他们，我也同向不偏向于华为，我不偏向于，我认为车是好车，稳定就行，我管它几年设计出来的呢，对吧？你华为设计出来一年干20款车，如果我觉得好用，我用完之后我没有故障，华为做的就是对的。谁不想一年生产20款车？我也想让我的车常换常新，但你生产出来的车如果有故障，那就不行。你希望你的车是6年前设计的吗？6年前连 Type C 接口都不是车辆的必备品，你生产出来现在是 USB 接口，你想要吗？车机芯片用815，你想要吗？你想要吗？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考虑到的是什么呢？传统车企用的是传统办法生产出来的车，没错。但是新能源车企，它对现在的车辆，实际上一方面生产力提升，二它设计的步骤和设计的东西比以前要少了，所以说它是会节约成本和节约时间的。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一边倒啊，没必要啊，一边倒没必要。就刚才我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哈？就刚才有一位听众说速成车不能要啊，速成车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说，到未来的这个时代啊，就未来的时代，随着 AR 科技的这样一个发展哈，车的设计时速度越来越快。它的生产的周期肯定是，我们不用想啊，不用想。你比如说，你现在站在现代这边，站在丰田这边，站在本田这边，你再过2年，丰田和本田也是这样造车的。你的，我不开玩笑，我不开玩笑。现在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的设计的方案和设计的理念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要用这种方式来攻击新能源车。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科技的进步，你就丰田、本田、尼桑、现代，它最终设计生产车的周期也会被降低，但是它也不会，它能不能降低到华为说我一年干3款车、干6，那个我不敢说，我不敢说。但是它缩短周期也是必然趋势，啊，也是必然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不相信哈，你再过个2年，其实都不要2年，我觉得你再过2年，你会发觉本田、丰田、尼桑、大众就这些车，他们的上车周期也越来越快。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通用，你有没有感觉到通用现在上车周期非常快？通用是不是老牌车企？是不是老牌车企？啊，对吧？那按照理论角度上来说，它应该5年前设计车，那你看看它的别克E5是5年前生产的吗？别克致敬的E7、L7是5年前设计的车吗？怎么可能呢？你就包括博智7是5年前设计的吗？那只是什么？别人为了宣传，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其实说白了就是宣传所做的这样一个工作。你真正说未来车辆更新换代的周期一定会被加快，也一定会被加速，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不站在鸿蒙这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鸿蒙调解，我不站在鸿蒙这边，但我也认为目前如果再用6年、5年时间去设计一款车来交给这个市场的话，那你现在说我现在25年开始设计一款车，这款车30年交付，我告诉你这个企业根本就存活不了，你连活着都活不下去，谈什么服务呢？

那未来的 ES6 值得买吗？我觉得 ES6 现在应该要更新换代，八九性价比最高啊，八九性价比最高啊。我今天这个观点啊，您可以不同意，哈哈，没什么啊。我其实就是站在中间啊，我就是站在中间。EX90 和凯德威是怎么了？看起来可以卖不？EX90 是什么车啊？星途，是不是星途啊？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啊，对吧？五菱星光和华境怎么选？华境就是五菱星光带华为版，就这个，没有区别。哦 ，EX90 是沃尔沃。啊，卖不动，那肯定卖不动，那肯定卖不动，那都不用想，这个车空间小的离谱，啊。GYS5 买哪一款？纯电的入门或纯电的次低配啊就可以了，啊。

了好了好了啊，这个我有时候的观点，我其实对车辆的这个观点呢，可能比大家稍微要显得激进一点，稍微显得激进一点，但是我认为科技作为生产力而言，对汽车工业的这个推动比之前要快很多。再用传统的眼光去看汽车制造，其实是过时了啊，就是明显感觉到有的人的那个观点和思想思路是过时的。那你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节奏慢，节奏慢就被别人玩死了，节奏慢被别人玩死了，你又谈什么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好车型呢？对吧？这个时代就是先活着，活着以后才是活得更好。对不对？元 Plus 和还是零五这两个车你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是一个车，送 Ultra 710，买个新的二代电池的，我觉得问题不大。精灵三号能买吗？我觉得精灵现在买一号比较合适，一号不是换代了吗？换代之后800伏加激光雷达啊。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城市里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严重，但是上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路上车辆少，速度快，也是事故的高发地。你知道高速上哪些路段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吗？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起来认识高速上最危险的几处地方，如果行车路过这些地方时要千万注意。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戴振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迫近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高速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的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声音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张爱玲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想想还真是有些道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诱惑很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请记得一定要及时止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第一次喝汽水，感叹世上竟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可现在喝汽水却怎么也喝不出那样的味道来。是现在的汽水没有以前的好喝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的味觉被越来越多好吃的东西宠坏了，惯坏了，使我们的味觉渐渐麻木起来。原来味觉是可以被宠坏惯坏的，其实被宠坏惯坏的不只是我们的味觉，还有我们对爱和幸福的感受能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来听歌吧。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是一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运行千年的古道。过去，每到春季冰雪消融、青草长出的时候，大批的马帮队伍会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他们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出发，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地区。当他们不辞艰辛到达西藏拉萨时，献给当地贵族最好的礼物，非茶叶莫属。而普通的农牧民为了能换取每日必需的茶叶，也会与马帮进行商品交换。于是，一来二去，这里就变成了商贸通道，而这条古道的称呼就变成了茶马古道。千年的岁月让茶马古道沉淀了无数的文化宝藏，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神奇的奥秘等着我们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茶马古道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险峻的道路，它不仅是汉藏等民族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人们通往世界的走廊。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又缘起于何时呢？大约在3000年前，藏族先民和低羌族系中的许多族群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而低羌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陕甘川交界地区。从商周到先秦，低羌族因战乱原因陆续向南迁徙，他们由西向东沿江南下，不止迁徙到云贵高原，还进入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汪明生发现，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与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而这种联系也与低羌族大迁徙有关。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市卡若区卡若村发掘了距今约有4-5千年历史的卡若遗址，从该遗址出土的彩陶来看，明显受到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文化的影响，这也证明了低羌族的迁徙让此地与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产生了融合。考古学家虽无法确定茶马古道产生的具体时间，但它自古流传至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它东到云贵川地区，西到青藏高原，北到黄河中上游流域，南极富饶的中南半岛。在这片区域中， 一条条神秘的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它们如同蜘蛛网一般盘旋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需求，以原始的交通方式互通往来，他们突破山川河流的局限，保持与周围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分享彼此的商品和文化。正因为如此，茶马古道成了商品与文化交融的走廊。运行在古道上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队如同流动的血液，把藏地需要的物资不断地运往雪域高原。相对于较近的路程，一般由背夫脚力完成，而远距离贩运价值利润较高的茶叶山货时，则会选择昂贵的骡马运输。民国初年，民营马帮队伍迅速发展起来。马帮队伍一般有三类，一是规模较大的具有家族商号的马帮，商队名称以自家姓氏或商号命名，他们专门从事大型货物的长途运输，骡马数量有数百匹到数千匹。第二类是以同村或邻村的人一起结队而成的马帮，还有一类是因为接了同一个任务或是担心遇到劫匪，自由组队而成的马帮。马帮的首领俗称马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是运输活动的参与者。马锅头是马帮队伍的核心，赶马人必须听从他的安排。而马帮队伍中赶马人一般比较贫穷，为了生计才加入这一行。茶马古道地势艰险，想要安全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赶马人必须练就相应的本领。首先，他们要学会看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道路以及宿营的地方，还要会支帐做饭、为骡马找草喂料、定掌休掌等等。必要时，赶马人还要通晓各民族的语言，以便和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作为领头人的马锅头，除了要有以上这些本事外，还要负责接洽生意，进行各种采买开销，甚至在野外吃饭时也要有马锅头掌勺来分饭分菜，而锅头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一般一个赶马人只负责七八匹骡马，极其能干的可以负责十二匹。经过一段时间，有的赶马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有本钱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骡马驮上货物和马帮一起走，不仅能赚取路费，还能多一份货物的利润。赶马人和他照看的马匹及货物被称为一把，如此几把几十把的队伍就结成了庞大的马帮。马帮对茶马古道的商贸往来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在马帮经过高山雪地时，物品就需要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队来代为运输。因为货物多，过雪山时没法全部驮过去，所以马帮就会把驮不下的货物交给牦牛队走一两天。牦牛力气大，货物驮得比骡马多，但他们比较笨拙，也不会像骡马一样秩序井然，他们有时挤成一团往前走，有时又停下来不动，有时互相撞来撞去，有时又

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所以马帮的人不敢将没包装好的茶叶或易碎货物交给他们。马帮驮的茶叶一般用竹篾包装而成，如果让牦牛运的话，走完一天茶叶就变成茶叶沫了。给牦牛驮的货物一般是用牛皮包好的硬货，这些货物按分量分成堆，用毡子裹起来，然后再用湿牛皮缝好，牛皮晒干后会收缩，里面的货物就会紧紧地包成一个整体，这样就不怕风吹雨淋，也不会受损。牦牛无法长途运输，因为他们一到人多的地方就走不动了。倒不是因为牦牛怕人，而是因为怕热。人多的地方天气也更热一些，一到热的地方，他们就像生了病一样一动不动。对于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牦牛来说，他们的耐寒能力让人惊叹。有时他们可以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等到天一亮，将背上的雪掸掉，再架上货物后又可以上路前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绝的，牦牛最厉害的是能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稳健地上山爬坡，他们的耐力十分惊人，哪怕再难走的雪山也可以一气呵成地走到目的地。在冬季马帮返回时，雇请牦牛走短程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大雪过后，路上很多有坑洼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骡马陷进去后会十分危险，但牦牛就没有这些顾虑，他们常年生活在雪原，感觉灵敏，会有意避开这些危险的洼陷之地。而有时雪太厚太深，行走困难时，也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踏平，马帮才能过去。如果没有这些牦牛的话，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不知道会损失多少货物和骡马。探寻马帮文化的历史遗存，感悟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欢迎继续收听。

作为茶马古道驿站之一的奔子栏，位于横断山脉的中心地带，各地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经过。在当地，几乎每个家里的男人都会纷纷踏上茶马古道，以赶马谋生。奔子栏也以出最能干的赶马人而闻名。当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走进来，奔子栏也自然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奔子栏地区的居民虽为藏族，但文化呈多元一体的样式。比如，他们会以隆重的方式欢庆农历新年，年三十时合家团聚庆年关，初一访亲拜年，初二寺庙拜佛，初三初四上山祭祖，初五初六敬山神。他们将汉族、藏族和纳西族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在这个节日里。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也是古羌人的后裔，他们在经过大规模迁徙后进入了云南丽江境内，与当地的原住民结合，成为最早的纳西人。公元1382年，在明朝平定云南的战争中，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德因归附有功，被朱元璋赐以穆姓，并授予世袭制知府的官职。丽江穆氏土司制度也进入到鼎盛时期。从那时起，纳西族人在丽江地区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他们的民族也因此发展起来。因为纳西族拥有当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自从穆氏土司掌权后，他们开始南剿北征，持续向西北扩张。到明万历年间，穆氏已将云南、四川、西藏等部分地区收纳在势力范围之内。穆氏为了巩固统治，从丽江、鹤庆等地带着成千上万的纳西族人迁徙到统治地区。这些纳西族人入乡随俗，世世代代与当地藏族人共同生活，并给他们带去先进的农耕文化。从此，藏族和纳西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不曾间断，他们相互

0: 古之间用各自的文化在茶马古道上共同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茶马古道的路途虽然超乎寻常的艰险，但沿途也有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不仅有亚热带气候的原始丛林，美如仙境云层飘渺的山峦湖泊， 还有姿态万千、汹涌咆哮的川江河流，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峡谷雪峰，这里的一切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人类思想精神的源泉。1937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被拍成了电影，影片里那片神奇的土地和香格里拉的名字不久就响遍全球。自此，香格里拉这个词 就成了和平、永恒和宁静的象征。小说中香格里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与滇藏川三省交界地带这一区域的人文历史背景相吻合，而这一片区域如今也被称为大香格里拉地区，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划为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如果说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是心灵上幻想出来的美好世界，那么现实中的香格里拉，那撼人心魄、历史文化和从不泯灭的人文精神，才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瑰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宁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人类心灵中的一方净土。当人们在面对诸多的纷争、灾害 和心灵上的压抑时，能够反思自省，怀着敬畏、质朴、坚韧的心态，与人融洽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茶马古道历经千年，见证了历史上无数的繁荣和衰败，它是一条历史之路，也是一条国际通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这本书， 作者李旭在20多年田野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对茶马古道进行了清晰深入的探究，试图说明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文化带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并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 读者默默说：“感谢作者通过自己脚步的丈量，大量的史料整理，留下了对茶马古道极其珍贵的图文资料。”读者学海奇峰说：“以前看过一个茶马古道的展览，可惜当时没看过这本书，当时有好多细节没看明白，有些错过了。”读者凯峰说：“茶马古道不仅仅是物资的迁移互换，更是当时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途径。”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武当山古建筑。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 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省武当山麓，在明代期间逐渐形成规模，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武当山又名太和山，面积约40万平方米， 它兼有五岳之雄、奇、险、秀、幽，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3泉、10石、5台等自然胜景。 主峰天柱峰立地顶天，海拔1612米，素有一柱擎天之誉。武当山大规模的道观建筑始于唐代，自唐朝初期李渊登基称帝开始，李渊为提高他的威望，就宣扬他是道教始祖老子李丹的后裔，在全国范围大兴土木建造道观。到了唐贞观年间遇大旱，唐太宗李世民则派遣均州吏姚简赴武当山祈雨，此后命令姚简在武当山建立五龙祠，这可以看成是武当山道教的开山道观。历经500多年的风霜雪雨，武当山现存的古建筑有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玉真宫、玉虚宫、五龙宫等三处遗址，另外还有大量的道观、庵堂、岩庙。明代的制式玄月牌坊又叫玄月门，是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玄月门前有灵宫殿、玄都宫、回心庵等建筑，现仅存有钢铸鎏金的王灵宫和六丁像，各重约1000斤，造型生动，是中国珍贵稀有文物。从玄月门寻神道前行约1000米，便是玉真宫遗址，又名会仙馆。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全称大岳太和宫。整个武当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体现出皇宫的宏伟、环境的原始、民风的淳朴等多种艺术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0: 车鸣笛声响起，一场爱的奔赴随即启程。然而春运大军中不仅仅是打工人，还有些老年人的身影，他们打破固有的观念，带着家乡的味道来到子女的城市团聚。这种反向春运也让团圆变得更从容。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篇散文是蒋子龙的《家就是年》，讲述的就是作者在春节之际离开家乡与子女团聚的故事。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一起开启这场团圆的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临近春节，中国最主要的景观就是回家。家是什么？家就是年，回到家就是过年。至少在除夕夜，人们的心中只有家，只有家人。年是什么？年是家。过年的时候最需要有个家，有家才能过个囫囵年，过个好年。自当年我从农村考到天津上中学，后来又出去当兵，就背离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当自己做了父亲，自然就要承受子女远游的现实。再说，人在年轻的时候，父母是家，等到上了年纪，儿女就成了你的家。但回孩子家过年可是个力气活，需要大量置办年货，恨不得把自己认为好吃的和他们用得着的东西都给带去。不是孩子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是我需要带给他们。过年就要有货，要想年过得好，就得当吃货。我们不是舌尖上的中国吗？其实这就是年俗，过春节就要遵年俗，有俗才有年，越俗年就越有味儿。正好我办年货的兴趣也多在进嘴的东西上，羊肉是带多少都不嫌多的，南方的市场上很难买到羊肉，偶尔碰见也是带皮的，没法吃。我到西北角回民区一名店，全是新宰的羊，整只的挂在大堂的横杠上，想要哪个部位任顾客挑选。我先挑选了5公斤适合涮锅的抹单和后腿上部的肉，切成薄片，前腿肉5公斤炖着好吃，肋条上下选了8瘦2肥的肉3公斤搅成肉馅，2公斤的上脑炒着吃最香，还有山西的新小米10斤，4个沙窝的大青萝卜，那真是掉在地上摔八瓣，脆而甜。20只天津大糖墩儿，按老习俗，这是大年三十不可缺少的美食。啊，差点忘了，临出发的早晨不能再去游泳了，早早的到市场上买回2大兜子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打包的时候能带多少就算多少。这两样东西并非南方没有，而是质地和味道差远了。许多年前，广东作家协会主席陈国凯先生和夫人每到北方来，临走时都要买一箱黄瓜和西红柿带走。我不解呀，广东并不缺这个呀，他们说没有你们这边的好吃。后来在南下住在孩子家里，生吃这两样原本就能生吃的东西，稍加夸张地说，那黄瓜有点像棉花套子，西红柿缺失了那种酸甜恰到好处的美妙，于是这两样也成了我南下必带的东西。有一次我跟老伴发牢骚，从前北人南迁是发配，如今却成了时尚，还形成了一个大潮，但饮食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过来，害得我像骡子一样一趟趟往这边搬运北方最普通的东西。老伴嘲弄道，

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你忘了？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前雷锋同志就已经回答了，人活着必须吃饭，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你至今还喜欢家乡饭，当年为什么要到天津念书？念书也罢，毕业后为什么不回乡？再说哪个孩子让你带这么多东西了？你不是见骨头愿意当骡子吗？孩子们也确实觉得我每次南行的行李太重了，除去交付托运的，还要手提肩扛，这么多东西是怎么折腾来的？岂不知我当骡子是很有经验的。过去一进年关，老家的牲口棚和料槽上都要贴喜或用红纸写就的六畜兴旺、槽头吉庆，人和畜生都是要过年的。在我家的所有牲口当中，我最尊重那头大青骡子，好像只能用尊重而不敢用喜欢来形容我的感觉。当时我还太小，没有亲近或喜欢它的资格。我可以独自骑牛骑驴，却爬不到骡子背上去。它虽然脾气不错，却有一种大牲口的高贵，令我望而生畏，不敢放肆。除非某一天我表现比较好，还得父亲和哥哥们高兴，拖我上去骑一会儿，那感觉真是不一样，比所有人都高出一大截儿，有一览众山小之慨。有位经典作家说过，没有人能逃离童年的影响，对那头大青骡子的印象就伴随了我大半生，时不时会想起它，有时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以它自喻，觉得自己很像一头骡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1979年第一次出国，把所有带出的钱花光用尽，到回国的时候兜里连一个钢镚都不剩了。到北京下飞机，然后乘汽车转火车挤公交，将大包小包驮回家，当老婆孩子围过来打开箱子的那一会儿，才知道出国的最大快乐不是出去见世面开洋荤，而是回到家的那一刻。似乎就在那时候也体悟到了骡子的快乐。过年当骡子也如此，儿子把我从机场接回家，全家人正在忙活晚饭，我一进门，他们什么活都停了，全拥过来问这问那。老伴儿的第一个动作却是打开箱子，有些东西要放进冰箱，有些东西实在馋得慌，马上就可以吃。不带一会儿，一家大小每人手里举着个大糖墩儿。孙女已经长大，吃得很优雅，但竹棍上的糖葫芦却消失得很快，小孙子连腮帮子上都沾着糖渣。这就是我过年的高潮。晚饭后切开一个青萝卜，咬一口嘎嘣脆，消食败火，大家吃得开心，还因为它是我千里迢迢从北方带过去的。以后每吃一样我带去的东西，孩子似有意无意都会造出一个句子，这是爷爷从天津带来的，我做爷爷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等到我带去的东西快吃光了，我也该回天津的老窝了，读书写作，过自己平静的日子。每天晚上有喝两盅的习惯，有时进入微醺状态，想孩子想得厉害，就借着酒劲儿叫着他们的名字高喊两声。一到这时，也格外盼着快点再享受当骡子的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现代出行方式多样化，过年回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就不如现在这么方便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去看看作家柳萌记忆中过年回家的事儿。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奔年》。
4: 春节，民间俗称年，在所有节日中，春节最被重视，算是节中大节。有钱人家不必说，就是生活拮据人家，平日里省吃俭用，到了春节想方设法也得过个讲究年。进入阴历腊月，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就开始忙过年，置办年货，打扫房舍，裁剪新衣，占去年前不少时间，还是觉得忙忙碌碌。那些在他乡谋生的人呢，临近年根时，心里就像长了乱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盼望早点回家过年。在游子习惯意念里，春节如不跟家人团聚，他乡无论怎样红火热闹，都不算是真正过年。因此回家过大年就成最大心愿。我在中青年时期漂泊异地他乡，总有二十多年之久，平日工作开会，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很少念家想亲人。每逢年节就不同了，独自一个人呆坐宿舍，那种没招没落滋味，如同鲜活的心被掏走。想起遥在远方的亲人，常常情不自禁地落泪，感叹自己命运多舛，家就成了唯一思念。好容易

0: 盼到春节来临，马上就要回家探亲了，几乎什么事儿都不想干，连睡觉都不再踏实，心思全放在了回家准备上。俗话说的归心似箭，只有这时才会真正体会。未结婚是光棍一人，那时候说奔年回家，其实就是看望父母，有父母就有家，有家就得去过年。在父母家过年倒简单，从外地买些土特产带上，到了家再给父母留些钱，表示一点做儿女心意，父母就十分满意知足了。1960年代初闹饥荒时，跟随一支野外工程队劳动，在东北施完工，临近春节，工程队就地放假，让大家回家，厨房把剩下的猪肉红烧分给工人，我为舍得吃，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休假探亲带到天津父母家。母亲看到这一瓶子肉，两眼立刻潮湿起来。我不清楚母亲那时在想什么，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懂得儿子给予她的是一颗心。这一点对于父母和儿女永远都是非常需要和重要。远游他乡的人回家奔年，说白了就是要在这个传统节日给父母亲人带去点慰藉。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妻子一人在唐山工作，儿子在天津跟祖父母生活，我在内蒙古流放劳动。这春节回家的含义无形中有了新内容，比方说总得帮助妻子安排一下生活吧，总得跟儿子联络联络感情吧。这样一来，每年春节对于我就不再那么单纯省心了。妻子当时住学校单身宿舍，冬天最难办的就是取暖。别看唐山号称个煤城，供市民取暖用的都是煤末，最多里面掺点碎煤渣，要想把炉火烧旺就得做煤饼，这件事儿就成了我奔年时要做的事。儿子那么小，就不跟父母一起，感情上难免会有些隔阂陌生，每次奔年回家得有好几天，通过各种方式消除彼此疏离感，方可一起真正享受天伦之乐。等父子间熟悉了，融洽了，探亲的时间也到了，我不得不踏上异乡路程。每年这可怜巴巴的12天探亲假期，留下的是亲人相见时欢乐，带走的是更加撕心裂肺的思念。说到这奔年，就不能不提赶路。按照国人过春节习惯，最迟得在阴历年三十的晚上赶到家里吃年夜饭度除夕，那才叫真正欢欢喜喜过大年，否则没有年味儿就不能算数，这样就有个时间安排问题。那时候买车票可没有现在方便，提前个把月还得托熟人找门路，一趟一趟的跑，一次一次的说，都没准买不上，或者弄张无座票，辛苦和委屈简直没地方说，只能自己悄悄地暗地唏嘘叹息。有次我跑了好多次火车站，求爷爷告奶奶说尽好话，连张无座票都未弄到手，实在没辙就求一位朋友，他是报社跑铁路新闻的记者，找到铁路局一位副局长，照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拿着这位副局长批条，兴冲冲地去到售票处购票。售票员不说不卖给我车票，只是打开桌子抽屉看看，然后又迅速地关上，装出惊异的样子说，哎呦，实在不好意思，你迟来了一步，有一张刚买走。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怎么样呢？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样样地走开。回到单位，我闷闷地坐在那儿发愣，一位细心的同事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快回家过年了，可得注意点。我把事情原委如实告诉他，他听了很同情我，就说，走，我带你去买。我疑疑惑惑地跟着他，找到的还是那位售票员，他连话都未说一声， 竟然乖乖地拿出一张车票，尽管是一张无座位车票。回来路上，我问这位同事，刚才我拿着局长批条都不行，你怎么到这儿就能买上呢？他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外甥女儿，我这个舅舅买票还能买不上吗？就是凭着这张无座位车票，那年春节年三十的傍晚，我匆匆地从内蒙古赶到天津，跟父母家人一起过了个年。虽说节日里欢乐依旧，父母亲得到宽慰依旧，但是只要想到路上的辛苦，我就总觉得有些扫兴。没有座位，铺几张报纸席地而坐，还要照看行李架上的东西，从厕所回来报纸不见了，只能几个落脚地站立，这一站就是大半宿几百里。我不住地问自己，辛辛苦苦老远地奔来，这是何苦呢？难道这就是过年吗？可是到了来年，我呀，还得照样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年春节的脚步声已临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准备好踏上回家过年的归途了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他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他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她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她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一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地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3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做自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地，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的有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流泪。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懦弱。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没有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好在小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他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1/3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到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嗖嗖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然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我唯一的避风港。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疫情来了，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

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11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阳明买房的故事。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下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探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杨敏来说更像是一个保护壳。从小缺乏安全感的他，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份不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踏实。我们祝福他收获从容和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8: 杀！
6: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9集。有一次他路过繁台街，迎面来了一架宫内的车子，有一双凝脂小手举起帘子，没看清楚脸，只听有人娇声呼道：
6: 原来是小宋。
15: 就在这短短交错的刹那，宋琦柔软的心脏就被丘比特射了一箭，小手指被月老用红线绕了一扎，他回去写了一首小诗：
16: 画骨雕鞍狭路逢，一生长断
1: 杏年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龙，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2: 车子是宫内的，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个姑娘了。
15: 宋琦是名人，他的文章传播速度很快，所以很快就传到了仁宗的耳朵里。仁宗大手一挥，
1: 给我彻底查清楚，究竟是谁在街头呼叫小宋。
15: 没多久呢，就搞清楚了，是某一个宫女在侍奉御宴时听内侍指点说某某人是小宋，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在街上偶遇就失声喊了出来。仁宗把宋琦找来聊天，一会儿便说起这事儿。宋琦呢有点惶恐，
17: 我真的帅得惊动了中央了，搞不好生活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为今之计只有端正态度立正挨打了。
15: 仁宗意味深长的一笑，对他说，
1: 哼，你小子中说比蓬山还远几万重，错了，蓬山不远。
15: 说完就将那名宫女叫出来赐给了小宋，成就了这一段浪漫姻缘。
3: 您别说啊，就这方面仁宗还是很地道的。
15: 生性爱幻想的宋琦在政治上似乎没什么大作为，但是到了晚年，他和欧阳修为文化事业做了贡献，两人合作编修了《新唐书》。如果说欧阳修只是年轻时候风流，那宋琦则是始终如一，到老年还一直坚持着风流事业。他喜欢宴请宾客，会宴于广厦之内，屋外设置重重幔帐，里面点上巨大的熏香蜡烛，歌舞相继，觥筹交错，客人们快乐地忘记了疲倦，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灯漏太长。最后喝完了，打开幔帐才知道，原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难怪觉得时间没走。此宴名曰不晓天，
6: 这是喝到通宵了呀。
15: 编修《新唐书》时，宋琦在成都任职，宴会完毕，叫人打开寝门，点燃如传蜡炬，只见婢女和侍者来往穿梭，或者研墨，或者铺纸，或者摆桌椅。总之啊，远远望去都知道宋尚书要开始写书了，时人称其望之如神仙焉。一直到老年，这朵红杏还一直坚守在枝头闹着。他后庭叶绮罗者甚众，也就是说呢，彩旗飘飘，红颜知己啊太多了。
6: 呸，渣男。
15: 某次在锦江喝酒，偶然感觉冷，就要叫人拿一种叫半壁的衣物来御寒。他刚说完话，一回头吓了一跳，身边的红颜知己们每人拿出一件来，齐刷刷站在那里让他挑。宋琦考虑再三，还是忍着寒冷没有去选，因为他怜香惜玉，不肯因为挑选衣物而有厚此薄彼之嫌，谁都不想得罪，干脆啊不穿了，咬牙挺住。
6: 渣男活该，呸。
15: 宋氏兄弟啊，可称得上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似乎对范仲淹的新政没什么兴趣，只是墨守成规做自己的事而已。放眼朝廷，当时可能只有韩琦一个人敢出来说话，但他的声音太小了，或者说仁宗捂着耳朵不愿意听。范仲淹和杜衍在1月份被罢免，2月初

0: 当时参与弹劾苏顺清卖废纸事件的刘元瑜上奏：
1: 近来京官要升迁到员外郎、少卿等，需要五位清正有名望的官员来推荐，这恰恰助长了奔走钻营的风气，搞得大家都去走门路，从而无心工作。希望废止这一制度。
0: 仁宗反应很快，初四日就有诏书下达：
2: 废止京官需要人来保任的制度。
0: 这个制度是范仲淹制定的，到三月底又下诏废止了范仲淹所制定的科考新法。而就在这段时间内，离群所居的韩琦也无法在朝中安心工作，他恳请出外任职，出职扬州。只有欧阳修还在战斗，他虽然人在外地，但依然不改当年言官的作风，写了一封长长的奏书，坚持为范党忘我工作。这一次欧阳修变换了策略，他不再像写朋党论时那样直言不讳，举着拳头高喊：
2: 我们就是朋党，朋党无罪。
0: 这次啊，他拐了个弯，开始为朋党洗脱罪名，对朋党的情结可以说始终贯穿了欧阳修的一生。他晚年编修《新五代史》时，在《唐六臣传》这一部分就评论说：
2: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尽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事而闭其耳目者，必尽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尽朋党之说。唯以朋党之说，则无免者矣。
0: 我们看看欧阳修奏书原文的大致内容吧。
2: 如果世人不是奋不顾身，就算不上忠信；如果你说的话不能令人不快，就算不上谏争。我现在在外地任职，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研究后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是小人陷害君子，就一定要用朋党之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打掉一个忠直的人，还有一批在，而且正人君子缺点少，不好具体指责。为了将这些人连窝端了，就只能说他们是朋党。
0: 接下来欧阳修又指出，
2: 以前杜衍和范仲淹、富弼和范仲淹，乃至韩琦和范仲淹之间都是有过激烈争论的，他们是为了国家大事而争吵，怎么算得上朋党？
0: 在如此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欧阳修能够勇敢站出来实事求是反映情况，他不平而鸣的个性始终没有改变。欧阳修的奏书虽然呢没有得到回应，但他发泄后心里舒服了，嘴上痛快了，他痛快了，昔日的政敌们显然不会痛快。这帮人看欧阳修如此顽固，丝毫没有弃暗投明的意思，又开始进一步搜集不利证据，对欧阳修实施最终的打击。带着放大镜或显微镜去找一个人的毛病，再加上造谣诬告，可以说是古今以来小人屡试不爽的标准武器。八月份，意料之中，欧阳修果然出事了。
3: 这次是因为什么？
0: 欧阳修年轻时候确实风流倜傥，但年长之后呢，收敛了不少。饶是如此，在政治觉悟、经济和政务方面找不到毛病后，反对派还是将目光聚集到了他个人作风问题上。这是一件很久远的事情了，大约在十年前，欧阳修的妹夫张圭正在襄阳去世，留下寡妇妹妹和一个七岁的外甥女。于是欧阳修呢，就将母女二人接过来一起生活，以方便照顾。一晃十年过去，古代人结婚早，所以在此期间，欧阳修就将这个外甥女张氏嫁给了侄子欧阳胜。此年六月间，欧阳胜因为工作调动，带领全家老小进京等待新的任命。
4: 把外甥女儿嫁给侄子，现在都不敢那么操作呀。
0: 可以想见，因为交通不方便， 这一大群人从江西赣州走到河南开封需要走多少天？时间一长呢，就发生了问题。张氏和家里的一个仆人好上了，欧阳盛勃然大怒，将这两人送到开封府右军巡院发落。也活该欧阳修倒霉，他当谏官时的作为结出了恶果。
5: 右军巡院是个什么部门？
0: 右军巡院是一个刑狱机构的名称，和大理寺狱、开封府司路司一起掌管京师的治安。当时全知开封府事的杨日言前一段在成都有经济问题，曾被欧阳修参过一本。杨日言得知欧阳修的外甥女被捕，心下大喜，私下叮嘱玉立一定要深挖细究，从此案中敲打出一点干货来。于是玉吏们大显神通，尽职尽责，加班加点，完成了杨日言交给的任务。据惊恐万状的张氏交代呀，在他还没有出嫁时，有很多暧昧污秽之事涉及欧阳修。
3: 这算不算屈打成招？
0: 但主审的军巡判官孙奎认为，
4: 张氏的供词有威逼的嫌疑，而且欧阳修和此事无关，
0: 所以他的报告只提到了张氏和仆人的奸情，并没有连带他人。这一点令杨日言很不满。
6: 好不容易在黑暗中看到一个亮点，还被你弄灭了。
0: 于是他找到了当时的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希望获得援助。很快中书省专门派来了太常博士兼三司户部判官的苏安世带着专案组进驻。陈执中等人对欧阳修也不是那么友好，他知道蔡襄和欧阳修曾经是一个组合的，所以这个苏安世啊也有任务在身，就是给欧阳修定案，一棒子把他打趴下。同时参加专案组的还有一名太监，大名王昭明，可能是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出现。王昭明呢也是欧阳修的一个敌人，不久前朝廷曾派欧阳修任河北转运使，让王昭明随行，欧阳修不干了。
2: 我个人认为，侍从官出使地方州府，没有和内侍太监一起同行的，对于朝廷的这个决定我深感耻辱。
0: 这么看来，欧阳修应该也是令王昭明恨到牙根痒痒的角色。王昭明来得晚，他到的时候啊，苏安世已经把案子结果拿了出来，局势对欧阳修很不利。按说王昭明应该高兴，曾经侮辱过自己的欧阳修过得越惨，他就应该越开心。但是王昭明没有，他虽然是个宦官，但人如其名，人品非常好。看到结果的王昭明大吃一惊，他指着卷宗骇然道：
5: 我在皇帝身边，听他三天两头都会说起欧阳修，你现在这个判决结果很显然是为了迎合宰相，今后要是翻案，我岂不是要跟着脑袋落地？
0: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案子审不下去了，苏安世对王昭明说，
7: 不如锻炼一下。
0: 这里的锻炼并不是说去街上跑步锻炼身体，其意是指啊通过严刑拷打制造冤案。王昭明听了这话愠怒道，
5: 圣上令我来监察，只想公道处理罢了，你这个锻炼是什么混账话？
0: 为了罗织证据，有人甚至列举出欧阳修的一首小词：
4: 江南柳，夜响未成阴，人为思卿那忍折，英莲之嫩不胜银，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拨前堂下走，嫩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0: 他们说这词中描写的小姑娘就是当年的张氏，可见在他堂上拨前之时，欧阳修早就留意到人家的美貌了。那时候玩这个游戏不正是七八岁的样子？这正是张氏随母亲到欧阳修家的年纪。 无论如何

0: 这件事成了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一生的污点。后来欧阳修主管考试，出了一个题目，通其变而使民不倦赋。题目一出来，大家都说句子有点不通顺，应该是通其变使民不倦赋，把那个儿子去掉。为此钱明义恶毒地讲了个黄色笑话，
1: 事关偏爱外甥儿啊。
0: 乍一听是说负责考试的人就是喜欢外加一个儿子，但如果按谐音就是事关偏爱外甥儿，影射欧阳修的道生之丑事。事情到最后啊，亏得王昭明深明大义，也或许是王昭明得到了仁宗的授意，坚持不扩大事态，欧阳修才免于遭受更严重的处罚。8月21日，欧阳修被剥夺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职位，都转运按察使也被罢免，他的新职务是滁州知州。熟悉古文的人此时应该意识到了，《醉翁亭记》里第一句“环滁皆山也”很快就要出来了。此时欧阳修才39岁，就开始自号醉翁。醉者醺醺然而不顾天下是非，翁者39而白发丛生，形貌衰老，心态更老。从古至今，对自己一生十分满意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人总觉得人生少了一点东西，所以东走西顾，忙来忙去。实践
2: 我这一生可真是冤枉。
0: 大作庆历圣德诗在朝廷掀起了惊天波澜后，因为夏竦的陷害不得已离开了京城，他没有接受朝廷任命，而是回到家乡山东凤福县蒲莱山从事教育工作。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岁月。
2: 我到底错在哪儿啊？我不养马，所以每次外出就借马出行，跑来跑去积极参与政事。难道我不养马是个错误？
0: 他不为反对派容忍，就连范仲淹等人也对他有所保留。石诫因为心情沉重，回到老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在庆历5年，也就是1045年11月，有个叫做孔植温的狂生意图造反，被镇压后从其家中搜出了他和石诫的书信往来。此事很严重也很醒目，被夏竦知道后就加以利用，说石诫其实没有死，而是跑到辽朝去了。夏竦在家里给石诫的牌位已经烧了好几年香了，他决定利用此事报复，让石诫死都不得安宁。夏竦进一步指出，
3: 石诫去辽朝实际上是富弼派他去的，他们约好让辽朝发兵，富弼来做内应，意图威胁国家安全。
0: 为了假戏真做，夏竦每当面对官员或者在宫厅办事，就会失声喊道，
3: 有人在界河曾经遇到过石诫。
0: 仁宗当即诏令提点京东路刑狱司去核查石诫是不是真的死了。石诫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引起高层的注意，死后呢却如此兴师动众，真是赋予讽刺意味。
2: 开棺验尸。
0: 当兖州知州杜衍宣布了朝廷诏令后，在座所有官员呢都惊呆了，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对于众生后死的古人来说，这可是巨大的侮辱。不要说石诫是文坛有名的蒲莱先生，就算是个平头百姓，要是被人从地里挖出来，他家族人也是受不了的。骂人最恶毒的莫过于刨了祖坟。沉默片刻之后，长书记龚鼎臣站出来拍着胸脯说，
2: 我愿以全家族的性命担保，石诫肯定死了。
0: 杜衍满眼欣赏的点点头，从怀里掏出奏稿，
4: 老夫也已经担保石诫了，你如此年轻却能够见义勇为，前途实在是不可限量。

0: 亮啊。
1: 由于杜岩等人的挺身而出，这件事儿呢暂时就算告一段落。直到庆历七年，也就是1047年，已经被任命为枢密使的夏竦再次发难，又说石介当年确实没有死，他真的到辽朝去了，但游说辽朝失败，于是复辟又派他到登莱二州去煽动金坑暴徒数万人意图造反。仁宗的耳根子软，又派了忠使带着诏书到石介的老家意图发官。当时啊，担任京东路转运使的是吕蒙正的儿子吕居简，即吕夷简的表兄弟。他对朝廷来人说，
2: 如果打开后棺材是空的，那么将石介灭族也不过分，但如果石介的尸体在里面，朝廷无故抛人坟冢，怎么对后世的人交代？
1: 朝廷忠使问他，
3: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那怎么办呢？
1: 吕居简告诉他，
2: 这丧葬之事并不是一家一户能够办成的，当年参加石介丧礼的有他的朋友门生和亲手入殓之人，将这些人找来，让他们立下军令状，就可以回复朝廷了。
1: 到这里为止，石介呢终于能够啊在棺材里安心躺着了。到了太和年间，石介的墓因为年久失修露出了棺木，他的孙辈重新收拾他的骸骨，发现他的心脏如同双手合在一起，已经化为石头。读到此处，想必诸位已经对夏竦产生了深度愤慨。嘿，没关系，有人替你出气啊。东轩笔录带着快慰的心情告诉大家，在大恶人夏竦死后，仁宗前去交酒祭奠，吴奎在边上说，
2: 夏竦一贯狡诈，现在终于也死了。
1: 仁宗俯然良久，等交奠完毕，犹豫很久后，命随身的太监揭开夏竦脸上的白布，看看他的死状。老百姓都说揭开蒙脸白布和开棺验尸差不多，都表示皇帝的怀疑，夏竦这是遭了报应。石介终于得以清静，离开了这个是是非非的世界。此时是大宋朝的庆历七年，在汴京城的每一处勾栏瓦舍，一曲曲笙歌正在彻夜弹奏着。大宋帝国沉醉在温柔乡里已经好多年了。如果你足够信心，就会注意到在这悠扬旖旎的小曲背后，有一个和石介一样失意的落魄灵魂。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0: 那些

0: 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一集。
10: 春天的风和阳光都是令人欢愉的，山路上开着各色不知名的小花，还有蝴蝶点缀其间，不时还有一丛丛竹林映入眼前。按理说空气中应该充满了清脆的植物香，无奈徐夫人樊素华的香水味儿已经充满了整个车厢，8岁的徐小白只好皱着鼻子撅着嘴巴望着窗外，在一片片竹林穿过的时候努力张大眼睛寻找一种叫竹笋的东西。车行过几个陡坡，竟到了一块开阔如平地的界面。司机停车，小白在樊素华的轻唤下下了车，他的眼前是父亲半截子丝绸裤腿和青黑色厚底布鞋，以及徐夫人曲线优美的小腿和细长的高跟。他就跟着这几样东西一路向前。不多时，路边的野色收敛了些，一行行活竹子围成的篱笆圈起来几块整齐的草木。再继续走，呱呱几声传来，小白立刻撒腿循着声音跑去。樊素华在后面喊：
11: 回来，那里水深。
10: 小白很是兴奋：
12: 妈，有青蛙。
10: 樊素华对着后面的司机使了个眼色，司机大步跑来把小白抱了回去，一直走到一道一人高的篱笆墙外才将其放下。小白正要抗逆，却瞬间被墙内的景色迷住了，里面尽是些小白没见过的花草和新奇玩意儿。那些玩意儿大都是木质的，形状有的像车一样有着硕大的轮子，有的像马一样有耳朵把手，有的则像风车一样一圈一圈地转着。总之机关精巧，看上去十分具有操作性。小白正想冲出去玩，无奈挣脱不了司机如前的大手。院子并不大，很快就穿过了。几个人来到一幢小砖房前，司机被留在了外面，樊素华接手了小白。他将小白领到了一个书很多的房间，按着他的肩膀坐下。
11: 你乖乖在这里看会儿书，爸爸妈妈晚点过来。如果想出去玩，就去院子里玩会儿，但不能出那个篱笆墙哦，司机叔叔会看着你的。
10: 小白巴不得获得自由，连忙点头答应了。樊素华扭动着屁股去了。小白忙冲出房门，来到院子里，把那些精巧的玩意儿胡乱玩了一番，直待太阳渐渐西斜，有些累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刚才的屋子里坐下来，但粗气还没喘几口，就又开始翻动书架上的书。字太多的书他都不感兴趣，幸好有一本似乎每页都有插画，他把它抽

0: 样看到樊素华进来。
1: 宝贝儿，今晚爸爸有重要的事情谈，我们要在这里借住一晚。来，我带你去咱俩的房间休息。
0: 说完，他便转过身，径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小白犹豫了一下，将手中没有看完的书塞进了自己的包包里。说是房间，不过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不知何时已经堆满了樊素华的瓶瓶罐罐。樊素华是个爱美的人，小白总觉得她与其说是自己的母亲，不如说更像一个姐姐，因为有时候她比她这个女儿更爱玩。只不过樊素华是一掷千金的玩，而小白目前的兴趣范围还用不到花什么钱。樊素华把小白安顿了一下，就去洗手间收拾自己了。小白爬上床，透过窗子，发现今晚的月亮特别美，像一个圆胖的毛绒玩具，将银色的羽毛撒向院子，为院子里所有的东西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纱。小白打开窗子，张开手，他想试试这银白色的月光是否能接住。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将它们储存起来，带回家，然后每天晚上放出来，代替电灯，照亮自己的房间。他这傻样被樊素华看在眼里。
1: 我亲爱的宝贝儿，光是接不住的，你不如躺下来，好好享受一下月光浴。喏，就像这样。
0: 樊素华穿着白色的丝绸睡衣，躺在小白面前，用手托着自己的脑袋问：
1: 怎么样，妈咪像不像童话里的公主啊？
0: 月光碰撞到丝绸，让樊素华宛若仙女下凡一般，周身散发着仙光。但小白看她搔首弄姿的模样，不禁撇撇嘴：
2: 你不像公主，像个妖精。
0: 樊素华朝着小白扔过一个枕头：
1: 快睡觉。
0: 夜渐渐深了，月亮已经移了位置，不知是因为窗外的蛙声太过热闹，还是实在舍不得今晚的月光，小白始终不闭上眼睛。樊素华是睡熟了，白色的胸脯起起伏，小白偷偷溜下床，来到院子里，将自己整个沉浸在月光里。没了樊素华的香水味儿，院子里的花香和月光让小白恍惚进了童话世界。他踮着脚尖儿，迈着轻飘的步伐在院子里乱舞起来。
3: 求见吴先生，求见吴先生。
0: 篱笆墙外突然响起了低沉粗重的声音，小白吓了一跳。虽说有下午的警告，但按耐不住的好奇心让他轻轻走到了篱笆墙根下，拨开密密的藤条枝叶，一个青色面孔嘴若蛙类的人正在抹着眼含。
3: 我大限将至，求见吴先生。
0: 小白觉得这面孔有些眼熟，正想着在哪里见过，那人突然抬起头看向小白，这里两行蓝色液体正从眼中流过。小白恐怖极了，也想起来了，这副面孔在下午乱翻的书上出现过。他吓得连声音都不敢出，手脚如弹跳般弹进了睡房。樊素华还在睡觉，小白不敢喊醒他，只是紧紧挨着他躺下了。院外那个声音似乎还在喊：
3: 求见吴先生，求见吴先生。
0: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声音渐渐没了，小白也在极度困倦中睡下。第二日一大早，徐家一家返回，上了车，小白的困意仍在，想起昨夜之事，他搞不清楚是梦还是真实。只是一扭身，包包从座位上跌下，露出一本泛黄的书角。11楼的窗户正对着篮球场。徐小白已经成为一个高中生了，他最近的爱好是趴在窗台上，跟好友来凤讨论一个叫做李子豪的男生。几乎80%的女学生都对篮球打得好的男学生青睐。

0: 有加，即使这里面不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类型存在，徐小白也没有免俗，他看上的李子豪正是这样一号人物。他每天跟来凤诉说着自己的恋爱情怀，他告诉来凤说自己有轻功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李子豪即将出车祸的那个瞬间来一个美女救英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阳光正好洒在他的头发上，一缕银光闪耀出来。来凤按住他，
1: 别动，
0: 然后在他的头发里扯出一根灰白色的并递给他看。小白用手接过那根白发，细细研究了一番。
1: 哎呀，这都第几根了，你说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
0: 还没等来凤回答，小白就开始捂着胸口表演了。
1: 如果得了绝症，我就把子豪叫到我跟前说，我用一辈子的时间爱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你说他会不会超感动啊？这样
0: 来凤悠悠叹了一口气，望着远处紫色的梧桐云说，
1: 这世上只为恋爱发愁的人，大抵其他方面过得都不错。
0: 小白隐隐约约觉得来凤这几天的情绪有些不太对，暗自揣摩，是不是那件事情被他知道了？最近那事儿在同学中传的可是很厉害。
1: 你早就听说了吧？
0: 来凤扭过头来盯着他的眼睛。小白不知道怎么回答，万一他问的跟自己所想不是一件事儿，那岂不会说漏嘴？所以他故意睁大眼睛装出惊奇。
1: 什么事儿？
0: 来凤盯着小白看了几眼才说，
1: 昨天我在回家路上碰到了沈娘，她嗑着瓜子问我说，喂，可怜女娃，你爸妈还在千方百计造自己的亲生仔吧？
0: 或许为了掩饰某些情绪，来凤故意将后半句转换了一种略带夸张的尖酸语调。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沈娘啊？
0: 小白听了很气愤，
1: 这娘们儿不是故意挑事情吗？
0: 中学的时候多看些武侠港片，学生们往往觉得讲话粗俗些方能显示自己日后定非常人。来凤没有接小白的话，只是自顾自地接着说，
1: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是个抱养来的孩子，这样一来好多事情就都解释得通了。
0: 小白明白来凤所指的是什么。来凤从小就发现自己走在街上时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刚开始他以为是因为学习优秀别人在背后夸他，但逐渐长大他才明白，如果存心夸人，即使在背后也是要放大声音的，而不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偶尔来凤能听得一两句，那些人在可怜自己的同时也在八卦自己的父母。来凤的父母一心想再生个孩子，原以为他们是嫌弃来凤是个女孩想要个儿子，现在看来他们是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1: 我特别不明白。
0: 小白板起了脸，仿佛那些八婆就在面前。
1: 别人家的孩子是否是亲生的关那些八婆什么事儿啊？哎，你何必去理会那些人呢？
0: 来凤摇摇头，
1: 你不懂，我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差了。
0: 小白去过来凤的家，那是 S 城老居民区的所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如蜘蛛网一般交错蜿蜒，第一次进去宛如进了迷宫，一条细细的巷子能延伸出好多小路，这些小路连着四面八方，七拐八拐竟然能到达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凤的家也被这样的巷子连接着，他依旧记得薛氏两口，也就是来凤父母的脸，其母薛阿姨苦瓜一样的白脸上吊着一双无神的大眼，嘴巴薄而大，一张口就是一声叹。
2: 哎呀，先凑合着吧。
0: 只有见到小白，他的两眼才会放出金光，扯着小白的衣角摩挲着。
2: 这衣服料子真好，一定很贵吧？看看来凤，真是同人不同命哟。
0: 当听到小白家经营药业公司时，更是拉住了小白的手。
2: 不瞒你说呀，我跟你伯伯特别想给来凤生个弟弟，哎，哪怕妹妹也行啊，你们家。

0: 有没有这方面的药？
1: 来凤气得攥紧了拳头，其父本来捧着一杯不知放了什么补品的玻璃水杯，不吭声，这时也扬起下垂极其严重的眼皮。
2: 哦，徐氏药也是龙头企业啊，听说在研发延长人类寿命和优质生育方面很是先进，令尊真是了不起啊。
1: 小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看到来凤的脸红得厉害，薛阿姨还在不停拜托她去索求父母有没有那方面的药。厨房的瓦罐发出了水一声，常年照不到阳光的屋子被浓厚的中药味和薛阿姨那谄媚而欲望的眼神渲染得更加古老阴森。小白有些想快速逃离这里。临走的时候，薛阿姨看了来凤一眼。
0: 你呀，交这样的朋友才是对的，以后记得多带小白来玩呀。
1: 转过头来又嘱咐小白要的事情。小白忍不住说，
3: 你们有来凤不是挺好的吗？来凤人漂亮，学习好，我妈也只有我一个女儿，她都说有我一个就够了。
1: 她一番话说的薛阿姨很尴尬，对方红着脸说，
0: 你们不懂，我们老家都讲究孩子越多越好的。
1: 月亮在秘密的电线里透出光来，将来凤跟小白的身影拉得齐长。四下很安静，只有两人的脚步声踢踢踏踏的在石灰路上响着。
4: 我妈妈拜托你的事情，
3: 我才不理会她。
1: 小白拉住来凤的手，
3: 谁叫他们对你不好？
1: 来凤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的叹了出来。
4: 唉，或许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心情好了，就会对我好点。也或许……
1: 来凤的声音有些哽咽，
4: 就会将我彻底抛弃。
3: 所以呀，
1: 小白的声音有些激动，
3: 我希望他们一辈子都不能再生，这种人也不配有孩子。
1: 傍晚的风吹来了暖暖的微醺，空气中夹着梧桐甜腻的香气，提示着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春天来了。来凤扬起好看的下巴说，
4: 小白，有空带我去你家看看吧，我想看看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1: 小白点点头，毕竟年少，悲伤的话题都不愿意多谈。俩人很快又聊到李子豪身上，对于怎么将李子豪追到手，来凤说，你擅长什么就用什么打动他好了。正是受了这句话的点拨，小白接二连三地送了些珍贵的礼物给李子豪。他私下剖析了一下自己，论漂亮他排不上班花，论学习成绩勉强算个优秀，但不足以突出。论特长嘛，除了会玩，其他好像都不咋地。想来想去，他终于找到一个与其他同学相比最大的差异点，那就是家里有钱。在礼物的连番轰炸下，李子豪对小白的态度有了松动。小白高兴之余，邀请来凤去他家共享这个美好的消息。不同于来凤那简陋的家庭，小白的家庭不管是地段还是建筑环境，豪华程度无一不昭示着主人非一般的身份地位。也正是这个原因，小白很少请同学来家中玩，因为他不想单纯的友谊中夹杂了别的东西。而来凤，他相信他不是势利的人。樊素华见女儿带同学来，很是热情，叫家中阿姨摆上了各色零食，并亲自坐在沙发上陪着两人聊了一会儿。来凤看到小白的母亲，心中不免感叹，这世上既有他母亲那样老瘦一般粗重的女人，也有樊素华这样精致到每一根汗毛的女子。他想起了薛氏那句感叹，真是同人不同命。樊素华的心同模样一样年轻，聊起话来竟完全没有长辈的态度，全是一些少女趣儿的话。他问来凤，
0: 听说你们这一代都开放得很呢、啊。一到节假日，这些个宾馆呀什么的，能见到很多拿大人身份证去开房的高中生嘞，是这样吗？
1: 这话说的有点轻佻，来

0: 更红了脸，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敷衍说，
1: 是有这样的情况，不过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夸张。
0: 樊素华笑了一下，
2: 那我可得看紧小白了，他这个人呀，好奇心重，没做过的都想去尝试一下。
3: 妈，
0: 小白白了樊素华一眼，
3: 你有点为老不尊了。
0: 他吞下嘴里的零食，站起身，
3: 来凤，我们不要跟他聊了，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家。我家这幢楼可是我爸亲自设计的，有些房间设计的巧妙的很呢。
0: 看着俩人手拉手离开了客厅，樊素华的脸上收敛了笑意。
3: 小白，我真羡慕你。
0: 看到小白平时生活的环境，来凤不由得感叹，
3: 你拥有的所有像个公主一样，就连妈妈也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妈是有点为老不尊了，她爱开玩笑，你不要介意啊。
0: 小白以为来凤还在为刚才范素华的问题感到尴尬。
3: 不是的，阿姨很好，她没有做长辈的那种架势。
0: 来凤连忙解释道，
3: 别人的妈妈不管怎么样都是一副教育人的样子，你妈妈不是，平易近人，更像是你的朋友呢。
0: 这句话就像一阵风，在小白的心中荡起了一阵涟漪。他笑了笑，继续带着来凤看自己的家。参观途中，阿姨喊小白过去樊素华那里一下，就留来凤一个人在宫殿般的房子里继续探索。二楼拐角处有一个房间，门半开着，来凤不自觉地被吸引了过去。走近了发现，里面是一间很大的中式书房，整体空间装饰的古朴雅致，唯一不协调的是一个大大的书架上本来摆满了各种典籍，但触手可及的一层却摆了各种瓶瓶罐罐。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更靠近了些。只见那些瓶罐上贴着标签，写着各种药的名字，并标着样品两字，看样子是处在研发阶段的药。来凤细细看下去，并拿起旁边的检测报告翻了起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尘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清明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只随

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是太小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

就街巷藏着一城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时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如果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雨飞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工位整洁程度与工作效率成正比。越是桌子整洁，越是工作井井有条；越是桌子乱七八糟，越是干活干得浑浑噩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整理的小智慧。去年年底，每天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有个同事找我开会，一看我的桌子惊讶起来，你那么爱整齐的人，怎么桌子会乱成这样了？还不赶快整理一下？我回答，太忙了，哪有时间收拾桌子？开完会之后呢，我回到了自己乱七八糟的工位，想起来同事的那些话，开始反思，难道真的连一点收拾桌子的时间都没有吗？不是，绝对不是。上午的时候，周围同事聊天，我不是走神。

儿听了一耳朵吗？中午午休，我不是还刷了一会儿手机吗？看了一会儿视频。下午开会之前，我不是还发了一会儿呆吗？原来不是我真的忙到停不下来，而是即使停下来，也不愿意把时间放在整理这件事情上。但是我发现，杂乱的书桌真的非常影响效率。工作千头万绪，脑子里本来就是一团浆糊，抽丝剥茧，总结梳理，可书桌上高低起伏，杂乱不堪的状态，很容易让脑子更加混乱。有时候啊，想要查找资料，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想要找笔写字，发现笔筒里竟然没有一支可以用的笔。那种状态就像坐在垃圾堆里工作，再奇思妙想的灵感也会被浑浊的空气搞得一塌糊涂。那天下午，我开始收拾整理桌子，没想到不到15分钟，桌子就从杂乱无章变得无比整洁。更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加班的效率提升了很多。不得不说，仅仅是15分钟的整理时间，却让自己的书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思绪更加的集中和专注。整理远比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书桌需要整理，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需要时常停下来整理一番呢？星云大师在《人生就要不断精进》中就强调，一定要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客厅乱了要整理一下，厨房脏了也要整理一下，庭院的花草树木如果不加以修整，很快就会杂草丛生。家庭的账目久不整理，财务难免透支失控。上班时整理衣冠，聚会时整理容颜，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整理的事项。而这些整理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让我们的人生得以精进的整理哲学。所谓的整理哲学有哪些呢？首先，整理生活才有纪律。美国的一家数据分析机构曾经对华尔街投行界的中坚力量人群做了一项背景调查，他们发现有相当比例的投行高效能人士都有一段同样的背景经历，入伍参军。后续这家机构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发现有部队经历的人有更强的韧劲儿和抗挫折能力，使他们在职场生涯中更具有持续的动力。而除了抗挫能力，他们还有一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那便是整理。在部队，一切都需要井井有条，无论是你的书桌还是你的床铺，甚至仅仅是你的衣物叠放，都有很严格的整理要求。同时呢，还包括他们的作息，早睡早起，坚持锻炼，坚持三餐合理搭配，这些部队中的条条框框几乎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了每一个士兵的生活当中。而这些曾经的士兵在进入其他职业领域之后，同样也保持着之前的良好生活习惯，包括整理，包括作息，包括他们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这为他们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其次，整理思绪才有条理。我们时常会遇到大脑一片空白的状况，尤其是情绪波动异常激烈的时候，这个状态通常也是最容易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所谓冲动是魔鬼，其实啊，从脑科学角度来讲，我们被情绪冲晕了头脑这件事儿是非常符合科学规律的。简单来讲，我们的头脑可以感知偏感性的情绪以及偏理性的理智，但是气血上涌的时候，通常都是先到达主管情绪的地方。如果说情绪过于激动，那么便完全耗费在情绪的处理上，无法到达理智决策的地方。于是我们的大脑只剩下了毫无章法的情绪，更别说什么理性决策了。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降低决策的失误率，找到最佳的决策路径，不至于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可以做的唯有冷静下来，整理情绪。即使不受情绪的折磨，我们同样需要给大脑时间来整理情绪，更有条理的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三，整理心灵才能安定。乔布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那句“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简直就是他人生最好的诠释。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乔布斯本人非常推崇佛教禅宗，并且多年来坚持冥想等这些习惯。我们只看到他光辉的一面，却很容易忽略在他重返苹果之前是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的。自己一手创办了苹果，却被股东们赶了出来，重新白手起家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向。身患癌症晚期，临床平均寿命不到一年，他却硬是多活了八年之久。这些挫折在常人看来可以说是至暗时刻，但乔布斯却依靠整理自己的心灵，调整自己的状态，以一种平常心和执着的精神，克服了一个个似乎难以逾越的屏障。心灵需要整理，心乱则行乱，心安则事安，最后整理语言才能优雅。记得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去拜访一位老师，算是分享自己拿到梦想职位的喜讯。老师听了很开心，同时送给我三个建议：一是写，二是说，三是做。当时我觉得老师说的也太宽泛了，写、说、做谁不会啊？可真的进了职场之后才发现，能写会道会做事真的是一个人在职场上最重要的三件武器。而对我来说，会说这件事儿却长期陷入了一个误区。当时我觉得那些会说的人是一种天赋，不会说的人是根本没有机会学到的。机缘巧合看到一本教人公开演讲的书，记得书里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整理自己的语言。简单说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在脑海里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然后在每一个观点下面加上自己的支撑论据。说话之前一定要冷静地完成这些动作，而不是傻傻的头脑一片空白的等着自己任意发挥。话谁都会说，但那些真正会说话的人，他们的语言都是在脑子里经过精心处理的。出口成章这件事也是建立在拥有足够的阅历和智慧，同时在脑子里搭好讲话框架基础之上的。整理之后的语言更有逻辑，更有趣味，更加优雅，那么何不尝试一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很多女生会说啊，有时候和男生聊得也挺开心的，但男生总是不主动找自己聊天，每次都是自己主动开启话题，这样感觉自己太主动，感觉好累，怎么办？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么引导男生让他主动找你聊天。知乎上有个问题，男生不主动找我聊天是怎么想的？其中呢，有个网友的回答是这么说的，我主动找女生聊天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日常互动，比如传传文件、求助、资源分享等等，二是我喜欢你，我想和你谈恋爱。看吧，男生的需求简单明了，要么日常互动，要么他喜欢你，想和你谈恋爱。而对于一个想和你谈恋爱的男生来说，如果他主动找你聊天，你却不能提供有价值或者有情绪价值的东西，男生可能会因为你无趣而转移别的目标对象。如果一个并没有打算和你谈恋爱的男生，你们经常性的日常互动，又是求助又是资源分享，这样一来二去，你们之间也会产生点什么。只要稍加引导，你们之间就会有故事。总的来讲，两性吸引原则中，聊天聊得好，技巧用得妙，爱情的火苗就会被点燃。男生不主动找你聊天，那是因为你不会引导。人骨子里呢，都是有欲望的，它包括好奇欲、探索欲、征服欲、保护欲、追求欲等等。从他们表面上的需求加以延伸，去激发他心底的这些欲望，他就会顺着这种欲望的牵引主动追你。在和男生聊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供情绪价值，要撩拨男生的情绪，让他有情绪波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聊天才会有趣。因为聊天有了趣味性，男生就会被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所吸引，会不由自主的主动找你聊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源头上略施小计，诱导他主动找你聊天。首先，调动好奇心，制造契机，适时的中断话题，可以营造出一种神秘感，让对方产生好奇欲，他就会在这种诱导性的因素的影响下去探索。当他的好奇欲和探索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按耐不住的主动找你。比如，你可以半夜打电话和他说，跟你说件事儿。当对方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再挂断，或者说明天再说吧。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给对方留下未完成的情节，调动他的好奇心，他就会对这个话题保持高度的兴趣。一旦有空闲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找你聊了。其次，重复曝光。重复曝光呢，是一种心理学的效应，它是指人们单纯的会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产生好感。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啊，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就像你经常和闺蜜谈论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他在闺蜜面前的曝光率就大大提高了，闺蜜对你的另一半就很容易产生好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调侃，防火防盗防闺蜜。 同样的，当你经常找男生聊天，或者是求助，或者是单纯的找对方聊天，只要多次性的、经常性的重复这个动作，对方就会对你主动找他聊天产生熟悉感和好感，并且习惯。一旦这种习惯形成了，你再一改常态，中断这种聊天的频率，不再主动找他聊天，他就会很不习惯没有你主动找他聊天的日常。一方面呢，他会好奇你为什么不找他聊天了，另一方面呢，他会深度探索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当他实在无法压抑内心的好奇欲的时候，就会主动来找你。当然，如果不管你怎么尝试，对方都不会主动找你聊天，甚至不想和你聊，那么他是真的不喜欢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吸引他，让他喜欢你，而不是直接跨越到如何让他主动找你聊天这一步了。不管是日常聊天还是吸引对方，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从激发他的某种欲望出发，让他产生我想和这个女生谈恋爱的感觉。这样一来，你稍加引导，对方就会主动的找你靠近。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8月1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14日发生过什么事。992年8月14日，北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著名的谋士赵普逝世。1433年8月14日，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逝世。1642年8月14日，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在雅加达起航。1688年8月14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出生。1871年8月14日，清朝光绪帝在田出生。1880年8月14日，科隆大教堂正式落成。1900年8月14日，慈禧光绪弃金出逃。1912年8月14日，燕园四老之一金克木出生。1986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贝纳齐尔继承父亲事业。

0: 1997年8月14日，科学家发现最早的人类足迹。2001年8月14日，中国第一辆国产磁浮客车在长春客车厂竣工下线。2010年8月14日，首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新加坡举行。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宰相。春秋战国时期有管仲，秦朝时期有著名宰相李斯，汉朝时期有开国功臣萧何，唐朝时期有名列凌烟阁24功臣的名相房玄龄，宋真宗时期呢，则是有寇准。唐朝时期有凌烟阁24功臣，这是唐太宗为了纪念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而建立的。宋朝时期同样也有为了纪念功臣所建立的昭勋阁24功臣，这赵普就是其中之一。赵普曾经和宋太祖赵匡胤谋划陈桥兵变，致使其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也称得上是大宋的第一谋臣。那首先我们便随着历史来到992年8月14号，历史上的今天，北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著名的谋士赵普逝世。那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宋朝在建国之前其实是经历了很多的朝代，这些朝代的寿命呢都十分短暂，而想要成功的坐稳龙椅，不仅要有赳赳武夫的野心，还要有诡计多端的谋士。而在赵匡胤和平上位的背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位顶级谋士，被赵匡胤视为亲兄弟、心腹大臣，他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主角赵普。关于赵普，这是一个制造了无数谜团的人，但他的身世却很容易调查。他出生于后梁隆德2年，比赵匡胤大5岁，这家里面呢前三代都是宦官世家。在赵普出生之后，家里几度变迁，但无论去哪儿都怎么也走不出这个血腥而强悍的乱世。作为名正其实的官二代，父亲望子成龙，也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官吏，所以赵普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官场礼仪，为后面他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赵普这一生贯穿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几个乱世王朝，第五个王朝灭亡时，他还没找到自己的角色，依然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直到遇到天子赵匡胤，他才发现自己的知音啊，终于是找到了。两人一番交谈，就对彼此哎呀心心相知，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于是赵匡胤呢就把赵普收入部下，赵普就开始了重拳出击。他做了两件事让赵匡胤对他好感是大大上升。第一件事是公事公办，赵匡胤破除滁州之后呢，抓获了100多位盗贼啊，这乱世的盗贼想必大家都知道啊，多如牛毛。作为武将出生的赵匡胤呢，就一个字，斩。但是赵普觉得好像少了些恰当，因为恶贯满盈的盗贼其实很少，很多都是被迫营业，所以赵普认为应该从容处理，于是就把那些无辜百姓都放了，赵匡胤也获得了很好的名声。第二件事呢，就是私事私办。都知道赵匡胤上位之后啊，忙于政务，而父亲赵弘殷却是很少照顾，这赵普抓紧时机带赵匡胤竭尽孝道。赵老将军对赵普的侍候呢，也是动了真情，认下了赵普这个宗亲，赵匡胤也认作了兄弟。虽然最后还是病逝了，但是赵普和赵家这一种亲如一家的关系却是再也难分难舍了。最后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赵匡胤的宿命，让他成立大宋王朝，这就是黄袍加身事件。在后周显德7年大年初一，在先帝驾崩后悲伤弥漫的京都，忽然听闻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夹击中原，宰相呢就命令赵匡胤北上御敌。这个时候赵匡胤掌握皇家禁卫亲军的心腹位置，挥一挥手就是无数的响应号召。不过这样夺权皇位的办法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葡萄牙。葡萄牙这个国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三面呢都和西班牙接壤，还有一面是毗邻大西洋。这样的地理位置始于公元1139年葡萄牙独立建国，当时西班牙还没建立呢，但是境内啊有包括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等等多个强国。在封建王朝时代呢，葡萄牙的国力难以跟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等多个强国的国力去匹敌，所以地理位置就决定着葡萄牙无法再向陆地发展，只能向海洋发展。最先提出向海洋发展的是一位葡萄牙国王，正因他确立了海洋政策，从而诞生了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个殖民帝国——葡萄牙帝国。这葡萄牙国王就是我们接下来故事的主角，阿维什王朝开国国王若昂一世。但说实话，若昂一世他可能是葡萄牙身世最可怜的国王。他的父亲呢是葡萄牙勃良第王朝佩德罗一世，他的母亲呢是西班牙的前身卡斯蒂利亚的一个贵族小姐恩内斯啊，听我这个描述就知道了，他不是王妃，他呢属于是佩德罗一世的一个情妇。这个情妇啊为他生下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正是若昂一世。也因为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佩德罗一世在婚后对王储妃是不理不睬。但是佩德罗一世长期冷落王储妃，导致人家抑郁成疾，在生下唯一儿子费尔南多一世之后就去世了。这件事儿呢让国王阿方索四世就特别愤怒，他把怒火发泄在自己的儿子情妇恩内斯身上，认为他是红颜祸水，立刻处死了他，并且把他三个尚且年幼的女儿杀死。这唯一年幼的儿子若昂一世因为跟保姆外出了，所以侥幸逃过一劫。这可怜的若昂一世才出生不久就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三个同胞姐姐。阿方索四世死后呢，佩德罗一世继承王位，成为国王。佩德罗一世对死去的恩内斯一直念念不忘，于是他在全国臣民面前册封一具骷髅为王后，这具骷髅正是死去多年的恩内斯。若昂一世作为佩德罗一世和恩内斯仅存的孩子，当然佩德罗一世对他是万般的宠爱和怜悯，给了他最好的教育和生活。但是欧洲历史一直都遵循私生子没有继承权的规定，佩德罗一世的王位继承人只能是他跟王储妃的儿子费尔南多一世。所以佩德罗一世为了弥补对恩内斯的爱，他就任命若昂一世为国家的骑士团指挥官。这骑士团呢是这个王朝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佩德罗一世死后，若昂一世的异母弟也就是费尔南多一世就成为了国王，他仍然是这个骑士团的指挥官。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这就让若昂一世有了做国王的机会。费尔南多一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并且嫁给了这个卡斯蒂利亚的国王胡安一世。葡萄牙人就担心这个女孩会继承王位，会导致卡斯蒂利亚吞并葡萄牙，所以坚决反对她女儿继位。另外呢，费尔南多一世比较昏庸，很多臣民对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满的。若昂一世就认为这个时候正是自己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立刻就进行各种收买人心、积累势力的行动。公元1383年，费尔南多一世离奇去世，他 他的女儿继承王位，若昂一世立刻起兵准备抢夺王位。后来啊，若昂一世成功把自己的侄女儿赶下王位，送她回了夫家克里斯蒂亚。在公元1385年，自己登上了王位，建立了葡萄牙历史上第二个朝代。若昂一世不仅军事才能卓越，他还有着非常长远的政治眼光，深知葡萄牙所处的地理位置，如果在陆地上扩充领土，只能强行吞并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等等国家，这样做不仅未必成功，也会让葡萄牙耗费大量国力。所以呢，若昂一世就把目光放到了一望无际的海洋，并且称呼海洋为蓝色领土。历史证明若昂一世的决定那是绝对正确的，葡萄牙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殖民帝国葡萄牙帝国。后来居上的西班牙、英国、荷兰等等航海强国都是向葡萄牙学习的。公元1433年，历史上的今天，在位48年的若昂一世驾崩，终年76岁。葡萄牙人为了纪念他对葡萄牙历史的伟大贡献，尊称若昂大帝，是公认的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1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大家留意情报版的限速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清晨悦动力，
10: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11: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2: 3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2: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3: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3: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
7: 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李强，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啊，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趋势天气。1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气温24度到30度。16号多云，有时阴，西北风3到4级，气温是24度到31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

0: 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王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住宅的一些事儿啊，从这个安家落脚啊到品质安居，现在呢咱们港城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啊也是迎来了实实在在的迭代转变。那么最近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住建局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住宅品质改善提升规划管理措施的通知。那么通过优化住宅项目规划管控细则，直面改善型居住诉求，助力房地产市场啊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咱们港城住宅建设啊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那么这次出台的新政主要是瞄准像建筑设计啊、功能配套、监管服务等现实环节，对阳台啦、飘窗啊、设备平台、挑空空间、架空平台等区域的容积率的计算标准啊，进一步来厘清明确，在守住公共利益底线的前提下，也给建筑设计呢留出充足的创新空间，让户型布局更贴合普通家庭的实际生活需要。那么政策也是拿出了实打实的激励措施啊，像这个居家养老啊、托育啊、社区服务、邻里共享等等配套用房，以及像配电房啊、水泵房、非机动车集中充电区这类基础保障设施，只要是符合相关标准，是都可以不计入容积率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开发企业呢会有更多的动力啊投入这个社区配套建设，不用为配套挤占建设指标再有顾虑了，也为打造舒适度更高的住宅小区啊提供政策支撑。另外呢，新政鼓励盘活架空层、沿街首层等等这样的闲置空间，用来打造便民食堂啊、公共阅读角啊、健身休闲场地等等这样的共享场景。另外，针对一老一小全龄居住需求，文件也明确，像养老托育用房要优先选在出入便捷、通风采光俱佳的位置，远离噪音设备机房，给老人孩子营造安全安静的活动环境，把全龄友好啊落在小区的规划细节当中。看看时间呢，这暑假还剩半个多月啊，新学期就要来临了。那么目前呢，咱们江苏省多地首个秋假时间已经陆续确定了啊，这个秋假呢正在全面落实了。那么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通过三天秋假加双休日连休的模式啊，喜提五天长假。像目前南通、宿迁、扬州、盐城、无锡等地呢，已经率先官宣定档，明确了放假的日期。像盐城、扬州、无锡中小学校的秋假时间是11月16号到18号啊，共三天，和双休日呢连休，形成五天的小长假。南通中小学秋假的时间呢是11月26号到30号，其中呢28号到29号啊是双休日呢，是共五天。那么宿迁中小学的秋假时间是11月14号至18号，和法定节假日或者是双休日连休也是共五天。而南京、苏州、镇江、常州中小学秋假的时间呢，基本是放在10月到11月。徐州、连云港、淮安、泰州中小学的秋假时间已经确定是放在11月。那么连云港的秋假呢，大概是在11月中下旬的时候啊，那这个秋假三天和11月中下旬的双休日连休啊，形成五天的连续假期。这个呢具体的时间会在秋季学期开学之前来确定，并且呢官方会公布具体的时间。

0: 上焦灼的车水马龙，不是我的连云港。苏马湾里来去匆匆的喧嚣，不是我的连云港。我的连云港，它是山青、海蓝、天碧、气清，它藏在山海的传说里，它躲在宁静的老街里，它是清晨安详的山居庭院，它是黄昏归航的点点渔帆，它是你我诗意栖居的家园。连云港，幸福城市，我的家。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小学生、中学生、中小学生休假的这个话题啊，这个眼瞅又要开学了，这个暑假也快结束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时间，也可以好好的游览一番我们的大港城。其实咱们港城啊，叫一山一意境，一海一浪漫啊，不必奔赴远方的城市。咱们周边啊，就藏着无数出片的这个宝藏打卡地，山林清幽，云端漫步，海岸浪漫，相继换新，氛围感拉满。最近呢，花果山索道不也开启了吗？试运营了啊，这个还有九龙云道惊艳亮相，阳山岛临海绿皮火车以及海边站台景致上新。可以说呢，找寻城市松弛时光，我们大家可以来关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几个地儿。一个是刚刚说到花果山索道，是在上周六啊，全长1240米的花果山新索道正式开启试运营了。这个索道凌空飞架，穿梭林海啊，把山间美景串联成片，那么大幅的缩短了登山通行的时间，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了游览的效率。搭乘这趟山间空中巴士，不需要费力攀爬，就可以360度的欣赏这个层峦叠嶂的美景，也可以去偶遇云海翻涌。另外还有花果山九龙云道啊，这是也是一个全新出圈的网红点位啊。花果山九龙云道是在苍翠林海中，凭借高颜值圈粉无数。300米的轻盈步道依山而建，蓝白相间的云朵、弧形顶棚舒展灵动，和四周的青绿山林完全相融，干净雅致，氛围感十足。再搭配这个全新试运营的花果山索道啊，凌空穿林海，这也是串起了山间的绝美景致。另外漫步云道之中，清风裹挟着铃声，阵阵无需滤镜呢，每一帧都可以是让你拍出这个治愈系的山野大片啊。另外呢，就是阳山岛啊，最近呢，阳山岛凭一个神仙机位是彻底的刷爆了抖音啊、小红书啊，真正带火整片海域的正是临海绿皮火车加海边站台。那碧海为背景，临海轨道延伸向远方，复古的绿皮火车静静停靠在海岸边，搭配干净的海岸线，通透的蓝天，哎，这动漫感直接拉满。而且呢，这儿还不只有这个网红颜值，还有独特的海蚀地貌啊。这个小众的阳山岛博物馆也藏着咱们连云港独有的渔家文化和地质风光，山海相依，人文相融。另外除了这几个大家常去的这个打卡地儿啊，咱们还有不少有特色的地方给大家推荐。比方说这个小关山森林步道，这是在城市近郊的天然氧吧呀。小关山森林步道呢，它是藏在城市旁的小众森林秘境啊，这是也是远离喧嚣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步道穿行于茂密的林海之间，这绿树浓荫层层叠叠啊，也是拒绝了城市的喧嚣和燥热空气。整条步道呢都是平缓舒适，难度极低啊，这不挑人群，也不需要具有什么徒步经验啊，咱们老人散步啊，孩童游玩啊，年轻人休闲放空啊，都很合适。还有连岛羊窝头，这是作为极具代表性的观景秘境啊。羊窝头凭借无遮挡的海面视野，成为了最近港城公认的日出地标。那这里也是保留着原生态的山海风貌啊，以及纯粹的这个昼夜风光各有韵味。那么片区配套精致并且有质感的临海艺术墙、观景平台、滨海栈道，那也是自带高级出片质感呢。来羊窝头，你可以直面无垠的黄海，也可以白天可以蓝海放空嘛，深夜呢静候星光，这是沉浸式的来体验这种山海之间的松弛氛围。另外还有这个喵喵巷，也就是邮局巷，还有这个连岛老帐头啊，老帐头最近呢好像也很火啊，这个原生礁石的海景啊，出片率是很高的啊，这个涨潮的时候海浪翻涌，拍打礁石那个氛围啊，真的是雄浑震撼。那退潮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成片裸露的礁石，又是休闲赶海的绝佳去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4: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5: 早啊
6: 早啊，
4: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